0: 的，这是我父辈栽的。
1: 最早开始，
2: 1986年，18岁的金振宇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3: 我们过去基本就是一个月的植树季节，最多一个月。赶五一我们就栽不成了，因为啥了？一个苗子没了，苗子没有储藏的地方；一个就是咱们地下水朝下走了，你成活不了。
4: 哎呦，翻不，哎，朝上翻，对。
2: 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
5: 浇完水就照干净，好长时间干净。
2: 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小小孩童站在肆虐的风沙里，除了捂眼睛，走不得，动不得。从上大学那一天起，他就知道毕业后的选择回家，把黄沙摁在脚下。
6: 我的家乡也是在这儿沙漠边缘的一个村庄。在我小的时候，一场大风刮过来，整个连地膜从西卷在东，可以说漫天飞舞，惨不忍睹。崩溃的时候，我是义不容想到去防沙治沙一线。
2: 与黄沙的较量一点也不浪漫。一腔热忱的何文强以为自己可以在风沙中策马前行，没想到工作没多久他就开始犹豫，治沙的路真能走下去吗？
6: 我是2005年分配到单位，到了3月底就进入沙漠的一个腹地，去的那一片地是盐碱地，
7: 那个白碱大到什么程度，下车以后已经到了这脚腕子跟前，就是每走一步这个白碱直接灌在眼里面，那风一刮过来，那个白碱吹在脸上，眼睛孩第一天没有什么感觉，到第二天下午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说实心话，当时在这儿打退堂鼓，说这样一个干下来仍能受了。
2: 身旁的师傅看出了何文强的动摇，忙活完一阵中途休息，师傅慢悠悠地讲起了老一辈治沙人的故事。他们也都年轻过，被风沙吹疼过，被种不活的树气哭过，可他们不怕，不走，不躲，直到风沙吹白了头。何文强听出了师傅话里的意思，在心里告诉自己再等等，坚持一段再做决定，
6: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天，这就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4月底了以后再回头看，我是我们3月底栽下的第一批树苗发芽了，这就是对我们一种欣喜的鼓舞，看到一种希望了。
2: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坚持了3年以后，眼看沙地上的绿意渐浓，何文强再也没有了想离开的念头。
6: 过去的沙丘非常非常大，根本没有结露，我们是早晨我们都是背的干粮，背的水，带我们是背的仪器，还有一个红旗进行校正。我们拿的仪器每隔200-300米插一个旗旗子，这为后续机械像推土机进来以后修路指明了一个线，路修通了，紧接着机械就进来了，先在路的两侧有压沙，不然的话一个星期路就没了。
2: 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
8: 那条路再修不修过不去了。
2: 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9: 不知道，那你看这儿感觉像是刚下了雨不久。
8: 对，这个我感觉像是昨天晚上下的，是吗？
10: 就说说还不能太湿了。
9: 对，它湿了就容易起白粉病，湿度不能。
2: 郝旭婷是95后，5年前来到邓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5月、7月、9月，也就是梭梭生长季的初期、旺盛期和末期，他都要和同事来到沙漠里采集样本。
10: 取过几根？
9: 十根，就10个叶子。
10: 嗯，它这种小枝条都是叶子。
9: 对，它是同化枝，它是退化的叶子。这个，它是，因为其他植物的叶子不都比较大吗？嗯，这个。
2: 郝旭婷标注好试验蜘蛛。

0: 剪下收缩退化的铜化枝，分装密封。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纤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2到3天。郝旭婷说，最后得出的各项指标可以研判不同沙地生境下梭梭的生长特征，给沙地植被修复提供数据支撑。
1: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讨论一下看它是资源获取型的植物还是保守型的植物，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字湾已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
1: 那我就用小袋子就够了，是吧？这个
2: 大的，
1: 这个是挺小
3: 的。大的啊，
0: 对。郝旭婷从小在城里长大，刚来邓口的那段时间，不知道哭了多少回。沙漠正午的太阳没有一丝温柔，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嘴唇干裂，裹着汗水和沙子的脸上一遍遍起皮。郝旭婷哭过，数据失败又要重来的时候，郝旭婷又哭。把筷子一般粗的树苗种下去，没2天，一场大风，树苗全被埋进沙里。郝旭婷站在沙地上扑簌簌地掉泪。哭归哭，擦完眼泪一点不耽误继续忙活。郝旭婷跟朋友说，我要等着看层层叠叠的绿色在沙漠里长出来，我要等白发苍苍的那一天重返沙地，摸着粗壮的梭梭说，你看我的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他和你们一样在这里牢牢扎下了根。
1: 如果退休以后再回来的话，这片沙漠应该就真的变成了绿洲，应该会在傍晚的时候走过去，歇歇阴凉，鸟儿在那儿叫着。我想我可能会对年轻的后辈说，你看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他们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片土地记得。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陈以焕，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亦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4: 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何隐患？万涛说，
3: 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4: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庭长黄炳章强调，法律保护私有产权，但同样划定了权利行使边界，既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也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5: 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利，但权利的边界

0: 止于他人的权利和公共的利益。业主虽对车位享有合法使用权或所有权，但该权利的行使应当以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妨害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
1: 法官提示，类似于在车位上储物，为了自家的方便，成了大家的隐患的情形。物业公司应当该出手时就出手。
0: 物业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和管理，需恪守法律规定与合同的约定，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做到权责对等，程序先行，服务与管理并重，积极维护业主共同利益与社区安全底线。业主亦应树立规则意识，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唯有人人遵规守纪，才能共同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目光转向国际。

隐患整改工作提出了具体措施要求，把目光转向省内。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改革试点座谈会，即热线里的民生温度优秀作品分享活动，日前在宝鸡举办。活动总结宝鸡接速起办改革试点阶段性成效。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4: 我要
2: 租赁了吗？
5: 要找，
4: 我要租赁，
5: 求职，
4: 我还
2: 要
4: 找聘，我要
2: 招
4: 聘，
2: 我要
4: 二手交易，
2: 二手买卖，
3: 我都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8月28日星期五。光忙着着急说星期五了啊，然后直接就说成25号了、啊、
1: 你是想过周末了吧
0: 我直接是脑子想的一个嘴上说的一个啊、嗯、不过呢今天好像还是有雨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带把伞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

0: 东、河北、上海等地的采购商围绕洛川苹果产业开展实地考察交流。实地考察结束后，采购商与本地企业负责人开展现场产销对接会，供需双方围绕企业诉求及优势展开洽谈。多家采购商对洛川苹果的品质和产业优势充分认可，并表现出积极的合作意向。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发布消息。张晓刚表示，9月15日至17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将安排四场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等议题进行探讨，组织八场平行分组会议，涵盖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以及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热点议题。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8月25日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有四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六级以上，19到25度，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程亚妮，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

0: 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讯息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台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

0: 发生。
1: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2: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3: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4: 我想买房，
5: 我要买房，
4: 我想租赁了吗？
6: 要找，
7: 我要租赁，
6: 求职，
4: 那还要不找聘？
7: 我要招聘，
4: 还
7: 要二手交易，
4: 二手买卖，
5: 我都要了。
3: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9:47，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我们来看到第一条留言是尾号9546的听众朋友呢，他在百米大道实验中学对面的80米处有一个住宅楼的现房要出租，这个房子呢是步梯啊，位于七楼的位置，结构呢是两室两厅一厨一卫，他说呢家电家具齐全，拎包即可入住，地理位置呢非常的优越，周边的商业圈呢也非常的成熟，交通很便利，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呢听众朋友呢有想要了解实业中学对面的这套住宅的话，可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084859546 13084859546。

继续来看到尾号4097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房屋的出租消息，他要出租的这套房子是在马家湾的博城世家的一套楼房。他说呢，房子是步梯一楼的位置，结构是两室两厅一厨一卫，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周边有学校，出行生活都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想要了解马家湾博城世家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209114。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
2: 资讯问题，
1: 生活问题，
2: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
1: 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HiFM 107.7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FM 107.7，瞎在延安
3: Hi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啦。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早餐吃这六类食物可能让你一天血糖都在过山车。很多血糖偏高的人会有这样的困惑，明明已经每一餐吃得很克制了，为什么血糖还是会忽高忽低？问题很可能出在早餐上，一顿合理搭配的早餐是一天血糖平稳的开始。早餐呢，是一天中血糖管理的第一关，经过一夜空腹，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效率本就偏高，如果早餐选择不当，升糖速度会比其他这个餐次更快更猛。对于血糖偏高的人群来说，如果早餐吃的不合理，即便午餐晚餐非常注意，也很难控制好一天的血糖啊。那么这六类早餐升糖速度很快，血糖偏高的人群要尽量避开。第一类就是大米粥、糯米粥等粥类。很多人早餐讲究干稀搭配，习惯喝大米粥，但是这个并不是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精白大米本身的膳食纤维含量很低，经过长时间熬煮，淀粉充分糊化，进入人体后很容易被消化吸收，会加快血糖上升的速度。除此之外，大黄米、糯米、糯小米等糯性食材本身消化速度就远快于普通谷物，用来煮粥后升糖效果会更明显啊。第二类是面包、饼干等加工的食品。那这类食品以精白面粉为主要原料，为了优化口感，制作过程中会添加大量的糖和油脂，不仅整体热量偏高，升糖速度也大幅加快。第三类，油条、炸馒头干等油炸食品。这类食品呢，都是精白面粉制作的，经过了油炸，不但脂肪含量高，升糖速度也很快，非常不利于控制血脂和血糖。第四就是面条、米线、疙瘩汤等汤类、面类。对于有些人来说，面条、米线往往就是早餐的全部，只有很少量的蔬菜，一丁点肉或者蛋花，因为缺少其他抗饿食物，光靠主食来顶饱，

明确了整治目标、重点任务和具体措施，以一个畅通、两个结合、三个宣传、四个检查为工作措施，全面推进了建筑整治工作，动整个、见成效。第一个就是聚焦了一个畅通，组织群众监督网络，一是通过印发宣传册、张贴公告等形式，将专项整治举报电话、邮箱覆盖至每一个行政村，市场局公众号发布了关于征集农村假冒伪劣食品违法线索的公告，发布农村食品安全的消费提醒，共张贴了公告150余份，发放宣传册5000余份，覆盖了全县七镇一街道110个行政村。二是通过12315、12345对群众举报线索实行即查即结、限时办结，确保群众有狐必应。目前共受理食品领域投诉举报276起，办结270起，办结率98%。三是查实的重大案件举报线索，按照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兑现奖励，激发群众监督积极性。二是强化两个结合，构建全链条追溯机制。一是结合抽查倒查源头，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一案双查，既查销售环节责任，又要追溯生产者。二是结合举报双向追查，对举报线索实行双向溯源，一方面向下游追查至终端销售者，锁定问题食品流向，另一方面向上游追查至生产者，打击制假黑窝点，彻底斩断违法链条，并依法采取下架、召回、处罚等措施。三是落实三个宣传，凝聚社会共治合力，一是宣传到基层接管所，组织专题培训8次，覆盖110名接管人员，确保每一名接管人员熟知整治任务、措施和要求，杜绝上热中温下冷。二是宣传到生产经营者，对辖区2600零一户食品生产经营户，通过上门发放告知书、签订承诺书、召开警示教育会等方式，督促农村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做到执法、守法、敬法。三是宣传到村庄群众，利用村广播、宣传栏、微信群等载体，高频次宣传专项整治意义和举报方式，营造人人关注、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第四个是抓实四个检查，确保整治不留死角，一是全面自查清底数，按照不漏一户、不落一证的原则，对农村食品生产经营者开展拦网式的排查，截至目前共排查出农村食品生产经营者2349家，其中食品生产企业12家，食品生产小作坊83家，食品经营店1043家，小餐饮店637家，预包装食品备案574家，共查出各类问题485个，涵盖了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所证所票、操作规范等，目前就已整改完成。二是暗访检查查实情，县局组建暗访组，深入农村对食品生产经营情况进行随机暗访，重点了解违法违规线索，目前共检查出违法违规线索10条，均已将当地市场监管所依法处置。三是联合督查压责任，联合国安、农业农村、商务等单位组成督导组，采取4不2制方式，对农村食品生产经营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检查出的问题依法依规移交相关部门。四是飞行检查快处置，县局接到的重大举报线索或抽检不合格产品，将直接派核查组赴现场处置，

做到问题不过夜，处置不拖延。下一步，我们指代县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发力，攻坚克难，下场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极难筹判典型问题，在农村食品领域深挖一批问题线索，紧扣五个重点，纵深推进农村假冒伪劣食品进入整治走深走实，一是重点检查农村食品生产企业，严查包装标签标识不规范、委托生产未备案、超范围生产等行为，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1: 1077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本节目是由中共沿市纪委、沿市监察委员会和沿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此时此刻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芝丹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武彦龙，芝丹县12315投诉举报中心主任李志英，芝丹县质量监督检测检验所所长范世红，芝丹县市场

0: 监管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张虎虎。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这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我们的武局长来聊治单信的相关市场监管工作。武局长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节目截止到现在，我们了解到了我们治单信市场监管局我们主要的一些工作职能，包括过去的一年的工作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回顾，包括一些细分领域的专项整治等等，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可能基本上有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记得我们聊的时候，您到咱们这个市场监管局啊，就治单信的市场监管局的这工作时间实际上并不是很长，是吧？那您到一个新单位，有没有对这个单位进行一些调查或者是了解？哟，我们这个单位平时怎么样呀？我们在工作当中是不是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呢？
1: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主持人。我是咱们2025年的11月2号到咱们市场监管局任职的。任职现在也就是3个月。三个月期间，我把我们的11个下属单位都进行了调研。目前我们这个市场监管局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也能够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的工作离老百姓的期望，离政府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0: 就还存在一些问题，是吧？
1: 对。
0: 比如呢？
1: 比如我们这个基层监管，这个人员队伍，明显的这个短缺，而且我们这个人员这个年龄这个结构比较老化，
0: 对。
1: 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市场监管局是由大的3个单位，其实也。连这个延误和这个物价算上的话，就是5个单位整合来的一个单位，并入了好多其他单位的一些职能，这个过去的工商局这个人员的年龄普遍比较大，
0: 相对来老化一些
1: 咱们这个市场监管局我们近6-7年基本没有新增这个大学毕业生，
0: 对
1: 也就是说没咱们进这个进人，
0: 可能就是年轻力量相对不足了，
1: 年轻人员力量相对不足，所以说在工作过程中，这个可能有好多这个限制，比如说现在对咱们这个市场监管这个执法，要求好多都要实行这个网上办案了，
0: 对，
1: 这个智能化信息化这个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
0: 对，
1: 所以好多年龄大的人员，这个不停在学习，适应工作这个也比较困难，
0: 对，
1: 同时嘛，咱们在这个我们一些装备方面，执法装备啊，还有一些执法这个设备，特别是检验检测这个设备，调查取证啊等这些设备，也有些老化，
0: 对，
1: 加之近几年我们这个全县这个投诉量一直在攀升，所以说基层这个负担特别的重，加之这个社会这个线上的这个部门和这个部门联动，和咱们这个社会上共治这个格局才没有那么完善，而且社会这个信用体系不健全，所以咱们这联合惩戒力度还是不够的，咱们这个监管效能还是不是特别那么明显啊。
0: 对，实际上我们经常在讲，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为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一些总结，实际上我们总结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标榜我们的成绩啊，就是为了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一个过程。您刚才说了，您虽然到的时间不长，但是对各个下属单位啊，我们的机关也进行了一些调研和认识啊，并且发现了一些问题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们也能够迎难而上，解决问题，使我们治单县老百姓的这个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能够不断的增强。说到这个发现问题啊，您刚才也提到我们的一些装备方面，比如说有些取证呀。

0: 应急装备这个缺口大啊，所以导致我们有些问题可能比如说我们的消费投诉量会提升，是吧？说起来这个投诉啊，我们这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看看我们今天的微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啊。首先第一，有一位微友提问说，是现在市面上啊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的健康体验馆、理疗馆，我想问一下这些店是不是骗局，具体有哪些骗人的套路，家里有老人该怎么防范，要是不小心被骗了又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维权举报。那么首先这位微友提这个问题，他是不是骗局，我想这个东西首先他不能够这个一概而论啊，但是可能会存在着一些问题。好，这个问题我们的
1: 执法队
0: 啊张队长
2: 啊，主持人好，这个问题就由我来回答吧。这类老年人的健康体验馆、理疗馆并非正规健康服务机构，
0: 对，
2: 核心是通过免费体验、情感洗脑、虚假宣传，诱导老年人高价购买产品，属于典型的消费陷阱。务必重点警惕和防范。
0: 对，
2: 其常见骗人套路主要有五类：一是免费引流加礼品诱导，以免费理疗、体检或送鸡蛋、盆碗等小礼品吸引老年人进店。再通过办卡、打卡、积攒分换礼品，绑定老年人。二是情感攻破加长期洗脑，店员通过陪聊、洗脚、认情获取信任，再组织封闭讲座，借转假讲解，康复患者现身说法，夸大病情，制造焦虑，宣称产品包治百病。三是伪科学概念包装，用量子、纳米、西芹等概念包装普通理疗产品、保健品，忽悠老人认为产品就是高科技、有奇效。四是高价收割加售后无门，推销天价理疗液、保健品，收款不开正规票据，还以预付充值、限量促销等套取大额资金。事后要么失联，要么就推诿。五是新型变种套路，如小程序打卡、领美元、线上接种推送问诊信息、旅游诊疗现场逼单等，隐蔽性更强。针对这类骗局啊，防范可以做好这五点。第一，坚决不信神效，市场没有包治百病的理疗仪器和保健品，老年人慢性病需要到正规的医院治疗，任何医疗器械、保健品、食品都不能代替药品。第二是仔细核验资质，要求商家出示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所购产品需在国家药监局官网查询真伪，无正规资质的直接远离。第三是拒绝冲动消费，老人欲大额消费务必先和子女沟通商量，不参加封闭会销，警惕限量抢购、最后一天优惠等存单话术。第四是注意保留证据，购买产品时索要并保存好合同、付款凭证、宣传资料等，这些是后续维权的关键。第五是家人多关爱陪伴，子女平时多和老人沟通健康知识，提醒防骗，多陪伴能减少老人被情感攻势突破的可能。如果不小心陷入这类骗局，可第一时间通过正规渠道维权举报。核心有两个渠道，一是拨打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反映商家虚假宣传、无资质经营等问题；二是若涉及大额资金被骗、商家失联等情况，直接拨打110报警，寻求警方帮助。
0: 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张队长应该说是解答的还是非常的详细的，希望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一位微友反映说，自己在服装店购买了一件特价外套，商家称特价商品一经卖出概不退换，请问遇到这样的问题，市民该如何的维权呢？好，这个问题我们

0: 1235投诉举报中心的主任李志英，李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关于听友反映的特价商品不退换的问题，明确告诉大家，此行为属于霸王条款，也可以说是无效的霸王条款。
0: 无效啊？
1: 对，特价商品的法定退换货，其维权、其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请记住两个关键点。首先，特价不等于次品，除非商家在销售时明确告诉你商品存在具体的瑕疵，例如样品有划痕，否则必须承担和正价商品同等的三包责任。维权三步走，首先你可以与商家进行协商，你可以引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说明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时，你有权要求退货、换货或进行维修，同时明确区分特价品与处理品的不同，要求其履行法定义务。其次，保留好证据，保存好购买商品时付款凭证、商品问题的照片或者视频等相关资料。第三步，可以找我们，如果与商家协商未达成一致，你可以首选线上的渠道，通过全国12315平台、网站、APP、微信公众号、小程序进行投诉举报，填写详细的信息并上传证据图片。其次，拨打电话，直接拨打12315或我局投诉举报电话0911-6625400，也可以现场投诉。前往该商家所属辖区的市场监管局或所进行现场登记投诉，我们将快速介入，通过投诉举报流程进行依法处理，尽力维护你的合法权益。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对此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欺诈行为核实后，将依法立案进行查处，请大家放心，价格可以打折，但商家的责任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绝对不能打折。理性消费，依法维权，共同维护好我们济南消费营商环境。
0: 好，这个问题也希望我们这位友可以听清楚。另外，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我觉得我们今天李主任这个问题解答得非常的清晰啊，大家首先明白了啊，我们的这个特价的这些商品啊，它这个一概不退换，这属于无效的一个霸王条款。所以听友如果知道这个问题之后，你就可以有效的对类似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这个维权了。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有微友发来消息说，近年来很多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走红的网红食品，比如减肥酵素、手工辣条，经常被查出菌落、超标、非法添加。那么普通人该怎么辨别这些食品是否安全？消费者该如何避坑呢？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的张队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红食品的风险主要来自三无生产、虚假宣传和超范围添加。消费者可以通过三个原则避坑。第一个是查资质，购买前要求

工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并助力我县市场监管事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致以最真诚的谢意，热诚欢迎大家走进我们芝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交流指导，也恳请大家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继续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今后我县的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

0: 绪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所谓聊得来的深层含义，其实是能懂你的内心，能听懂你说的话，与你的见识同步，配得上你的好，能互相给予慰藉、理解和力量。你身边有没有聊得来的朋友呢？如果暂时还没有，不妨把我们的节目当做一个聊得来的朋友，有哪些私房话可以给小青来留言哦。

毕淑敏说，有些东西并不是越浓越好，要恰到好处。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世上三件事儿，一件是自己的事儿，一件是别人的事儿，一件是老天的事儿。人的烦恼就是在于忘了自己的事儿，爱管别人的事儿，担心老天的事儿。我们要轻松自在，很简单，打理好自己的事儿，不去管别人的事儿，别操心。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7，感谢大家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
1: 大家好，我是晨晨。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大家周五快乐。
0: 周五快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跟随延安南泥湾革命旧址管理处的讲解员李倩来聆听延安故事，一缕纺车声。
2: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倩，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那一缕纺车声。在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里，静静陈列着一张用白色粗布做成的奖状，布面已经泛黄，但特等模范家属八个字依然清晰。听到这里，您是否想问，陈敏是谁？为什么会获得如此殊荣？80多年前，延安的冬天冷得刺骨，日军三光扫荡，国民党层层封锁，一粒粮一尺布都进不来，边区居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粮吃，没有纸，没有菜，甚至没有被子盖，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毛泽东主席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拉开了帷幕。而就是在这个时候，陈敏走进了延安的历史。他是河北深泽县人，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谭文邦因为工作繁忙，经常早出晚归，家里里里外外全靠他一人操持。可就是在带孩子、做饭、缝补的间隙里，他盘腿坐在土炕边，摇起了纺车。夜深了，孩子睡了，纺车还在嗡嗡作响，他纺出的线又细又匀，是头等的细纱。部队里的家属们看着他，也学

斜着坐到了纺车前。就这样，纺车声从一户人家传遍了整个山沟。1942年，陈敏被调到359旅7幺集团的鞋工厂当指导员。说是工厂，其实不过几孔窑洞和20几个工人。为了提高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他对大家说，工厂是我们党的，我们是工厂的主人，我们不能让战士们光着双脚去冲锋陷阵啊。话不多，却句句落在人心上。从那天起，他成天泡在车间里护鞋帮、缝鞋口，一缝就是大半夜，有时缝着缝着天就亮了。怀里那个刚会走的孩子常常是在工友们的臂弯里睡着的。有一回，上级来了任务，要求2个半月做1000多双鞋。20多个人，2个半月，1000多双鞋，这意味着每人每天要完成几10双，对于没有机器的年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陈明什么都没说，放下怀里的孩子，连夜定计划，第二天就带着大家干起来。那一阵子，他瘦了一圈，眼睛熬红了，手上的茧子又厚了一层。可他交出的是1000多双结结实实的军鞋，是战士们脚上那一双双踏过冰雪、走过山梁的希望。1944年、1945年，《解放日报》多次刊登了他的名字。1945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亲笔写下了这张特等模范家属的奖状。陈敏小心翼翼地把奖状收进木箱，第二天他照常走进车间。在他心里，这张奖状是组织的信任，是沉甸甸的责任。而他最看重的是战士们可以穿上他做的鞋，熬过寒冷的冬天，走上抗日的战场。听众朋友们，80多年过去了，延安的窑洞还在，纺车还在，那张白色粗布做成的奖状也还在。可陈敏已经不在了，那千千万万个和他一样的人大多也不在了。他们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故事，甚至没有留下太多的名字，他们只是日复一日的纺线、纳鞋、

是红色血脉里最深沉最温柔的那一股力量。今天的故事呢就播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不同的时空。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石、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最好立即停车。
2: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3: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

0: 化，防止跌入陷阱、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昼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品，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 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故乡。
1: 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劳动歌声·南泥湾》。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在经济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争取抗战的胜利、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必要的社会动员。县、固陵等县的部分地区，方圆几十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三条大川组成了一个鸭字形。西边为南盘龙川，南边为九龙泉，东边为南阳府川。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有过描述，那从前的南泥湾，不论山高山低，沟宽沟窄，满是黑压压的杂草和灌木，几乎看不见天，连蓬蒿都长到丈把高，烂树叶的气味冲着鼻子，而黄羊在奔，狐狸在跑，长蛇在乱爬，什么地方狼和豹子在嚎叫。对于当时的延安八路军来说，形势的艰难逼迫他们要在这一片荒芜荆棘遍野之地上开辟出未来的希望。1941年3月，359旅提出一把决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在王震的指挥下，开始分批从绥德警备区开赴南泥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始了背枪上战场、河锄到田庄的垦荒屯田进行生产自己。在南泥湾，359旅广大官兵克服各种困难，甩开膀子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并创造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南泥湾精神。1941年，359旅开荒第一年就种地1.12万亩，收获粮食1200担，收获蔬菜164.8万斤，蔬菜自给率近80%，开挖窑洞1000余孔，建房600余间，为以后几年的屯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42年，359旅官兵生活已经开始有了改善，每人每月可以吃到2斤多肉，每天1斤半的蔬菜，而且会餐时可以吃到大米和鸡鸭，全旅战士都穿上了新衣和鞋袜。在短短3年时间里，359旅就把昔日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米粮川、好江南，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其经验很快被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有了南泥湾的收获，不仅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

度过了困难时期，而且还有力地支撑了前线的抗日斗争，抗战乃至中国革命才度过了非常时期，红色延安才走过了寒冬。自1942年起，南泥湾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吸引着许多知名人士络绎不绝前来参观访问，并写下不少诗文。著名爱国将军叙范廷的20多首诗作《南泥杂咏》，著名诗人萧三的诗歌《我两次来到南泥湾》，诗人何其芳的散文《继王振将军》等，都是高度赞扬南泥湾垦荒成就的佳篇。1943年，陕甘宁边区居民大生产运动渐入高潮，作为生产模范的359旅更是名震边区。这年，延安居民精心筹办了慰问品，并带上文艺节目，要到南泥湾去慰劳359旅全体官兵。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在负责准备文艺节目时，就想到应该排练一个和359旅有关联的节目。编创人员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终于构思出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由8名女演员挑着8对花篮，伴着插曲在台上表演。插曲歌词的最后一段名叫《南泥湾》。19岁的诗人贺敬之，同样也被359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高涨热情和巨大成效所感动。因此，当贺敬之接到为该插曲创作歌词的任务后，他毫不费力地结合自己对边区居民大生产运动，尤其是359旅垦荒南泥湾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充分酝酿，一气呵成写出了这段著名歌词。这首歌词由时年25岁的作曲家马可采用陕北民歌的调式立即为他谱了曲。南泥湾全曲共用一个民间气息极其浓厚的音调，分为对比的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曲调柔美委婉，后半部分欢快跳跃，最后采用5度上行的甩调手法结束全曲。歌曲旋律优美抒情，歌唱南泥湾由荒山变成江南，并热情歌颂了开荒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歌曲吸收了民间歌舞的音调和节奏，加上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更加生动感人。歌曲《南泥湾》就这样诞生了。194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是中国人民传统的春节。这天，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进行慰问演出，向359旅的英雄们献上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受到359旅全体官兵的热烈欢迎。王震高兴地走上舞台，与该节目的演员一一握手，并与他们合影留念。随着《挑花篮》在陕甘宁边区的巡回演出，特别是郭兰英演唱起来，层次分明，十分动人。这样由他演唱后，这首歌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走红，并传遍全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曲。而一代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的艺术人生也由此起步。1961年，这首歌曲被编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至今仍传唱不衰。南泥湾诞生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歌颂了劳动的美，反映了人民的新生活。作为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的插曲，南泥湾以陕北民间歌舞的面貌亮相，是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的杰出典范之作。其整首歌的音程较大，节奏跳跃，并配以集体秧歌，歌者用明度与饱和度极高的高亢音色，豪迈地从歌唱南泥湾的全新面貌开始，接着回顾对比了原来的荒蛮景象，最后将感激和荣誉归结到实现这一奇迹的359旅的英雄们身上，并对他们的热情赞颂和褒扬，最终完成了他的政治诉求和情感诉求。可以说，这首歌在仍未彻底摆脱困境的革命年代里，进一步鼓舞了更高涨的劳动生产热情和革命热情，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政治动员的作用。因此，南泥湾从一出世便承载了浓厚的红色激情，歌中宣唱的英雄们为保存自我、反击敌人、为实现全民生产、全民共享这一最高政治社会理想而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中去。
歌中的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讴歌了物质产出的极大丰富，鲜花开满山，则表明审美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同等提升，描绘了一幅人们安居乐业且不乏诗情画意的壮阔图景，寄予了高度繁荣、高度自给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前后的两项对比，凸显的是革命精神和革命干劲儿开天辟地无所不能的神话式威力，高亢而不失甜美的女声呼喊出人性化的革命劳动号子，磨平了艰难岁月的冰冷坚硬棱角，号召人们聚拢到仿佛触手可及的梦想和神话之下。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

0: 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2: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 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弥新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3: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3: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声。
3: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4: 那么，
5: 奔涌吧，
6: 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7: 等待我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8: FM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北京时间14点02分，感谢大家的留守与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晨晨。那么今天让我们跟随节目一起走进我们最新的一篇小说的录制。这是由我们的主持人胡琛年轻有为所录制的这个岭上无郎，敬请聆听。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五集。之后没几年，耿老东家就因为羊毛钉意外去世了。他的长子耿茂盛接班掌管了整个家族，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岭上的格局便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原耿两家人一改之前的相扶相依，逐渐进入了激烈相

争的局面。但如果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似乎又不存在真正的争，因为在之后充满戏剧性的几十年里，袁海宽总是信守着自己当年对耿老东家的承诺，不管耿家做得多么过火，他永远是只守不攻。

据说因为香气过于浓郁，以至于每到秋天开锅的时候，就连南非的大雁都忍不住要回头看上几眼，所以便有了这样一个名字。这酒袁海宽当年曾喝了不少，按照他的说法，当年其他东家出山的时候都带水，但王家不光带水，还要带烧酒，歇息的时候让长工们嘬上几口，真是又解乏又解渴。发现这个配方后，袁海宽也没有据为己有，而是将其作为整个雁栖岭的共享财产任人抄写，当然也包括耿家。但不知为什么，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工艺，耿家酿出来的雁回头始终没有袁家的地道。期间耿家还曾以拜师学艺为托辞，派人到袁家酒坊整整监视了一个流程，但最终也没能发现他们所怀疑的猫腻。而且袁家还主动将他们的水源地黑龙沟掌半崖上流出来的龙涎水与耿家共享了，这事儿也就慢慢的淡了。但后来随着袁家的酒坊越来越火，尤其是当袁海宽的几个儿子渐次成人，在几百里外的沙城开了一家袁记雁回头酒坊，大把大把的银子被不断驮回雁栖岭之后，耿茂盛就又坐不住了，又开始怀疑袁海宽在配方上做了手脚，进而越来越坚信自己当初对袁海宽置换窑院动机的判断了。他越想越气，便开始琢磨起如何杀一杀袁家的鬼气了。之后不久，正在青阳湾赶集的袁家老二袁守义突然被盘踞在晋州青龙山寨的土匪天沙狼给绑票了，并且张口就要100两银子的赎金。袁海宽便掏了100两将儿子赎了回来。还没过两个月，这家伙又将袁家四子袁守志给绑走了，硬逼着袁家又花了100两银子。说来呀，这天沙狼也真是个贪得无厌的主。第二年秋天又半路设伏，将袁家往沙城运送烧酒的驼队给敲了，并且将三儿子袁守礼和几位脚夫一并掳回了寨子。这一次天沙狼直接来了个狮子大开口，将赎金由100两涨到300两，并且限期10天。正当袁海宽琢磨着怎么处理这场危机的时候，陶树袜的高三老汉一大早就连哭带喊地跑来了，说是天沙狼把他的一个儿子和一个侄子也绑走了，并且指名道姓的要袁海宽来赎。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

通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

0: 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 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2: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消防安全志愿者提醒大家，
3: 发现火灾时保持冷静，并迅速拨打119电话。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4: 不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东用明火和吸烟。
2: 家庭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防安全计划，了解家中的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绘制逃生疏散路线图，确保所有道路畅通无阻，教育儿童不玩火，做好家庭防火工作。
5: 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一定要关闭电源开关，
6: 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要确认燃气阀门置于关闭位置，避免火灾隐患。
7: 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8: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消防素质，
9: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FM107.7 延安红领巾。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
12: 块方方正正的大青石安置到渡槽的龙口处之后，整个工地瞬间沸腾了，所有的民工尽情地叫喊着打闹着，木的一曲充满喜庆的秧歌调于一片哄闹声中悠然传来。
13: 各位乡亲听我言，老楚是个好知县，南北二渠灌良田，粮食年年冒顿盐。
12: 众人的情绪很快被调动起来了，一时间钻头、铁锹、木杠、绳索等所有可以拿到手里的物件全都变成了秧歌伞和搬水船的浆子，所有人都不顾连日的劳累和满身的泥巴，尽情地扭动着、摇摆着、哄闹着。平日五大三粗的身段儿，猛然间灵活的，就像春风浮动下的嫩柳。
13: 各位乡亲，你在听，老楚是咱的大恩人，他一心只为老百姓，咱浇地不忘修渠人。
12: 气氛一浪高过一浪，楚立格站在渡槽中央， 默默地俯视着这片欢腾的海洋，心里不由得腾起一股惆怅。

0: 和感动相互掺和的复杂感觉。实话说，对于乡亲们的赞颂，他并不感到意外，也知道这些朴实的颂词都是发自他们内心，但他又清楚地知道，那一曲《清水》带给他们的兴奋和欢乐，很快就会被接踵而至的苦难冲击殆尽。他就要走了，而在民国庞大的官僚队伍里，究竟能有多少楚立格？即便有，又会不会再次幸运地降到这些朴实憨厚的乡亲们头上？正这么想着，突然听到有人叫他，他哦地应了一声，转身下了渡槽。众人一拥靠了上来，争着将自己手里的家什递给他，他便就近接过一根木杠，也跟着队伍扭了起来。
1: 众位亲朋，你听我讲，万事儿他都靠众乡党，只要官民往一块儿想，太平日子就万年长。
0: 虽然没有锣鼓加时，但所有人都是锣鼓加时。这场土场子秧歌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才散了场。那天桃花川大户李凤阳还专门捐了十只绵羊和十坛自酿高粱酒，整整小半夜，羊肉的清香和烧酒的浓烈在工地旁边的十多个院子里相互掺和着激荡着，所有人都开怀畅饮着，整个工地都蒸腾着一股胜利的豪迈。是的，他们的确应该感到豪迈，因为经过整整六年的接续奋斗，四万多沿北人终于以人均一块银元的巨大开销，成功打通了两条总长140里、汇集十几万亩土地的灌渠。这样的壮举，怎能不叫人心生豪迈呢？在一片猜拳喝令声中，楚立格在建设局局长谭启文的陪同下，挨着在每一孔窑洞转了一圈，并且像往常一样嘻嘻哈哈地和大家开着玩笑，没有流露出任何异样的情绪。由于工程已经全部竣工，第二天好多民工都破天荒地享受了一回自然醒，但也有一些乡亲早早就起来了。老楚也是那种睡不住的人，以往只要他在工地，总是天麻亮就起床，沿着河滩散上几圈步，慢慢的，在他的带动下，散步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了。但那天早上，当早起的乡亲们来到楚立格和谭启文居住的窑里叫他的时候，却发现窑里只有谭启文一个人，正拿着一张马连纸面无血色地发呆呢。好一会儿才回过神儿，哆嗦着嘴唇说，
2: 楚知县被调走了，半夜就走了，我也是刚醒来看到他的信才知道的。
0: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附近院子里的民工们都涌了过来，闹嚷嚷地乱成了一团。谭启文仰了仰头，转身出了窑洞，站在院角的磨盘上，大声将信读了一遍。
1: 诸位兄弟，禀沿北父老军舰，革本草莽，受党之托，窃取县尉已于七载，期间父老无不抬爱，同僚皆信辅佐，然因德浅能疏，虽尽心尽力，终至夜薄继微，未曾达父老希冀十之一二，遂此番被革，皆合情理。今日窃走，亦不愿因立革一己之折浅而劳诸位动心。

0: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儿。恳请诸位能体察吏阁之用心，各安其所，各履其职，万不可因此生变。如此，则不负吏阁善始善终之愿矣。此事，劳烦启文帝务必关照。恭祝诸位福功无恙，阖家安康。楚吏阁敬上。
1: 楚吏阁是交半夜时分走的，二月的夜里依旧寒气逼人，他着青衣，跨青驴，默默行进在青幽幽的月光下，延北七年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七年来，他虽不敢自诩殚精竭虑，夙夜在宫，但也的确未敢有丝毫懈怠。当然，他也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并非全部出于公心，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对自己罪恶的前半生的救赎。可他绝对敢拍着胸口说自己做到了问心无愧。但一想到这些憨厚的乡亲很快又要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一股无奈的感伤便袭占全身，使他不由得阵阵发冷。这绝对是他所不愿看到的，但在四处漫溢的滚滚洪流面前，区区一个楚吏阁又有何用？于是他又记起了经常在心里琢磨的那场风。这么一想，他便抬头朝天空望了一眼，那玉盘一般的月亮周围正布着一圈悠悠的光晕。日运三更雨，月运五时风，看来这风真的不远了。楚吏阁的突然到来让袁继耀深感意外。刚开始，当他看到有人骑着毛驴从东赤梁下来的时候，还以为是山那边转亲戚的过路人呢。直到听到那人远远地叫他，才辨出是楚吏阁的声音，便急忙停住桨子迎了过去。
0: 哟，甘达，你老人家咋突然来了？叫人搂了。
1: 楚吏阁翻身下驴笑着说。
0: 剩搂剩了。
1: 袁继耀一时没听明白。
0: 官儿嘛，我现在和你一样了，还不如你呢，你好歹还是个东家，我这纯粹啊就是……
1: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袁继耀就一步跨到他面前。
0: 官儿让人搂了，为什么？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儿嘛，还能让你往老当？你是不是逗我呢？
1: 袁继耀从心里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0: 你看我像逗你吗？
1: 楚吏阁指着自己的脸说。袁继耀这才将头深深地埋了下去，好半天才故作轻松地说。
0: 哎，搂了也好，正好能歇缓几天，反正你当的官也是个受罪官。好，那我呀就不受那号洋罪了。
1: 楚吏阁哈哈一笑，随即指着鞍子上绑着的一根柳船。
0: 半夜从工地上走的，没地儿买香纸，路上正好碰见一摊柳船栽子，就拔了一根。我想把这个栽到老太爷的坟地边上，以后就不一定能再给老太爷上坟了。这树呀，一年一发芽，就算我来过了。都快晌午了，明天再去。
1: 袁继耀劝说道。楚吏阁抬头看了看太阳。
0: 那也行，咱今儿黑里再好好的蜡谈蜡谈。

0: 说完便一纵身跃上地棱，脱了鞋，两把将裤脚挽起，捉起桨子就翻起了地。一招一式还真有几分受苦人的架路呢。想到楚立格一路劳累，袁继耀便提早歇了工，带着他回去了。一进大院，楚立格就提出要去蜀馆看看。正在授课的梁先生听见他叔来了，急忙迎了出来。
1: 兴顺啊，咋样？兴顺不兴顺？顺顺顺。
0: 梁先生笑着说。几位同生见有人进来了，都一起鞠躬问好。楚立格哈哈一笑，
1: 哎呀，还真不一样了啊，看来这四川的猴还真就要山东人耍呢。
0: 幽默的话语引得大家一阵哄笑，正笑着，楚立格突然将脸一板，
1: 那年是哪个娃娃踢了我一脚？
0: 袁继耀上前一步，指着袁国良说，
1: 就我这个二小子。
0: 袁国良慌忙将目光在楚立格和他打脸上来回移动了几下，用力将脖子一拐，大声说，
1: 我没踢啊。
0: 楚立格故意把脸一黑，
1: 光踢一脚倒没事儿，问题是你说你还要杀我呢，咋办？
0: 袁国良显然有些急了，小脸涨得通红，但并不胆怯，只提高嗓门辩解道，
1: 你纯粹胡说呢，我见都没见过你，我杀你干甚呢？
0: 袁继耀看儿子有些不耐烦了，担心再斗下去又会生出什么茬子，便在儿子头上摸了一把说，
1: 你干爷逗你呢。
0: 楚立格哈哈一笑，俯下身子问，
1: 你识了多少字儿了？没数过。
0: 这家伙似乎还在为刚才的玩笑话而生气呢，语气颇有些生硬。
1: 那就写几个字儿给干爷看看。
0: 袁国良将桌上的纸张捋了捋，提笔就写了个燕七岭。
1: 哎呀，都会写燕七岭了，那你会写你名字不？
0: 楚立格继续问道。小家伙很快就写好了自己的名字，抬起头看了楚立格一眼。
1: 袁国良，好名字，谁给你取的？
2: 先生取的。
1: 好，好，好，这名字好。
0: 楚立格说着便准备到袁国温的座位上去了。就在他刚刚直起身子准备离开的时候，袁国良又看了他一眼，大声说，
2: 啊，我还会写狼字呢。
0: 楚立格一愣，随即俯下身子，
1: 好，那就给咱写个狼字。
0: 袁国良重新拿过一张纸，慢慢铺展到桌面上，一笔一画地写了一个大大的狼字，然后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楚立格定定地盯着那个狼字看了半天，随即转身对袁继耀说，
1: 继耀，你这二小子将来绝对了不得。
0: 当天晚上，他们三人都是在梁先生窑里过夜的。昏黄的麻油灯下，三人围着炕桌边喝边聊，融洽的就像父子之间聊家常。对于自己被革职，楚立格的确很是淡然，但一聊起风的话题便又激昂起来。
1: 民国初建，革命成果就被袁世凯窃取，虽经过两次护法，但收效呀甚微，本质原因是孙先生只顾在上头改革，漠视了百姓的力量。这中国就像一棵大树，上层是树。

0: 干，省县是树枝树梢子，百姓啊就是树叶子。要想让这棵树动弹，首先要动树叶子呢。叶子带动梢子，梢子带动枝子，光抱个树干子，累死你都摇不动。眼下群魔乱舞，上下一片混乱，百姓呀依然处于水火之中，叫清朝并无多少实质的区别。执政者，尤其是底层执政者，已经再次站立在了民众的对立面上。不过民众却正在这场混乱中觉醒，我感觉整个中国正在酝酿着一场空前的风暴呢，而且时间绝对不会太久。风由何来？
1: 梁先生问。
0: 来自民众的觉醒。时下的中国就像一锅已经烧响了的水，锅底已经冒起了泡泡，只待啊再添一把猛火就能够翻江倒海了。那民众啊就是那把干柴，一旦烧起来，力量就是无穷的，就一定会摧枯拉朽，势不可挡。整个社会必将因为这场风暴而重新洗牌。
2: 那咱们咋办呀？
1: 梁先生又问。楚立格默饮了一杯，随即将酒杯攥到手里思谋了一小会儿。
0: 这个我也不好说，不过有一点啊，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这场风暴真来了，你可以不参与，但绝对不要赌，因为这必将是一场改天换地的大风，任何防堵势力都必将被撕得粉碎。
1: 袁继耀自然听不大懂，只举杯敬了他和梁先生一杯，面色凝重地说：
0: 好，我记住了，咱就是个种地的，不管他什么风，只要不把咱手里的老镢头刮走，咱就不管他。
1: 说着说着，话题就又转到了楚立格身上。袁继耀一再挽留他留在岭上养老，却被他坚决拒绝了。
0: 甘达生来就是那随风飘走的沙棚命，待着就不舒在。
1: 见他如此坚决，袁继耀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第二天一大早，楚立格就在袁继耀和梁先生的帮助下，将树栽子栽到了袁家祖坟的左上角，又挨个为老太爷他们烧了纸钱。在老太爷坟前，他双膝着地，泪流满面地说：
3: 恩公在上，立格此去天高路远，怕是不能再来了，你老人家就见树如见我吧。
1: 说完一连磕了三个响头。吃过午饭，楚立格就坚持不再停留了。袁继耀便把自己平时骑乘的枣红马牵过来说：
0: 甘达，你把马骑上，这驴呀，给我撂下。
1: 但楚立格笑了笑，径直到马棚牵出他的老青驴。
3: 老汉骑老驴正搭配。
1: 说着便转身朝村口走去。在村口，楚立格与前来送行的乡亲们一一握手道了别，然后纵身上鞍，绝尘而去了。二月底的杏树凉，天高风润，那满树满树的杏花云霞般的铺满了整座山梁。在微扬的沙尘中，片片花瓣不断飘落在楚立格和他胯下的青驴身上，天女散花一般。身后的雁头卯上，悠长哀婉的狼嚎声不断。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29集。这些年，耿德禄的百户长当的也的确是够窝火的。起初他还多少新鲜了那么几天，但没过多久他就真切地感受到，这百户长的顶戴说到底其实就是老鼠的尾巴，没多少肉头。当然他所说的肉并非指油水和实惠，因为他很清楚，这雁栖岭除了能产几担粮食，满山都刮不来二两油，压根儿就没啥啃头。再说他耿家又不缺那三碗谷子两碗米，所以他从心里呀就不图这个。他想要的其实就是事事戳在人面上的那种感觉。然而直到现在，这岭上人依然像袁老太爷在世的时候一样，大事小事都爱往袁家跑，生硬让他这个百户长成了骡子的物件摆设。一提起袁继耀，他就浑身不舒展。这小子还真得了袁老太爷的不少真传，甚至很多方面比他爷爷还难对付。老太爷当年硬是硬，可一直都是当面锣对面鼓，从不拐弯抹角。但这小子却不知从哪里学了一大堆背个捞戳拐拐的本事，总能于不经意间使出那么几手阴招，让你防不胜防。不仅如此，他还每次都要装模作样的上演一番深明大义的假戏，把那些见不得人的伎俩打扮得光光堂堂，就像狗舔过的一样，还总让你抓不住破绽，只能一边挨拐一边还要说声谢谢。就拿当年竞选会长的事儿来说，明明是挖了个坑把你埋了，最后还落了一个谦让的名声。尤其呀是傍上了楚立阁那层关系后，这家伙就更是目中无人了。虽然表面上还对他像以前一样恭恭敬敬，开口二干达，闭口老人家，但心里从来都没把他这个百户长当回事儿。按照县署的规定，他每年都有十。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为全面提升事故处理岗位民辅警的专业素养、现场勘查水平及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郊环线执勤大队近日组织开展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比武竞赛活动。本次比武坚持实战、实用、实效原则，通过实操、考评、以赛促练的方式，全方位检验队伍实战处置能力，着力补齐业务短板，锤炼过硬交管精兵。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昨天陕西省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链推介招商签约互采对接会在西安举行。本次对接会以勤聚先锋财营未来为主题，设置主题讲座、企业推介、需求发布、园区展示、现场签约、金融专项赋能等环节，旨在打破信息壁垒，汇聚优质资源，让政企精准对接、高效合作、共赢发展。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4918.9亿元，同比增长16.3%。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5494.0亿元，增长23.6%。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0137.8亿元，增长1.2%。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352.2亿元，增长10.9%。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5日至26日，德国联邦政府在勃兰登堡召开了为期两天的内阁闭门会议，确定了德国政府今后几个月的执政重点，推动改革措施，加快。这首歌曲呢，唱出了一种卡在梦和现实之间的状态，想醒醒不过来，想睡又睡不踏实，走走停停，你明明知道该睡了，可是。

脑子却还在转个不停，那种被困住的感觉就好像是隔着 一层玻璃看世界，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都碰不着，但是呢，天亮之前还有机会把昨天清零，把今天重启，天亮后就是新的一天。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内容。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印度驻俄罗斯大使维奈库马尔表示，俄罗斯或将成为印度首个实施免签制度的对象国。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有四级左右偏北风，正风六级以上，19到25度，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红色是兄弟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任浩琛，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延安斯诺之乡，两个斯诺与两部西行满记。

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名《西行漫记》。1937年，该书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随后多次再版。提到它的作者，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埃德加·斯诺，但实际上，《西行漫记》的诞生离不开另一个斯诺——海伦·福斯特·斯诺的推动

著，他也是西行漫记的策划者和作者之一，并且在西行漫记出版一年后，由他独立编著的当时第一本关于延安的纪实性作品《红色中国内幕》，中文译名续西行漫记出版，同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传播，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炮构文学价值。两本著作皆是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在中国，尤其是延安、保安的亲身所见所闻所访。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市，1928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23岁的斯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不久，他在上海一家英文报社《密勒市评论报》找到了差事。为了完成各项采访任务，到达中国后的最初4年，他就跑遍了中国华东、东北、内蒙和江南，广泛接触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捕杀、围剿和对人民的镇压，同时也看到了，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有无数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甘愿冒死加入了红军，勇敢地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斗争。这些所见所闻引发了作为新闻记者的斯诺的敏锐思考：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领导人是谁？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然而，直至1936年，中国没有一个局外人知道红军是什么样的人。此时，红军刚刚结束历时一年的长征，到达边远的中国西北，这是一次了解他们的机会。斯诺决定访问红军。事实上，早在1931年，他就萌生过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书的念头，并在此后的几年多次筹划去苏区访问，然而最终因种种原因以失败告终，这让他非常挫败。这一次合适的时机，在海伦的鼓励下，他再次坚定了信心。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9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及帮助下，斯诺与在上海行医的马海德医生一同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了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军事封锁，途经西安，于7月到达安塞。他见到的第一个红军重要领导人便是周恩来。周恩来用英语向他问好，并向他许诺，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会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我们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当晚，周恩来为他拟定了一个92天的采访计划。第二天，斯诺便启程骑马去往保安。7月13日，斯诺终于到达了保安，见到了毛泽东，也是第一个访问毛泽东的外国记者。在保安的窑洞里，斯诺和毛泽东谈了许多个夜晚，谈了各种广泛的问题，包括毛泽东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是怎样成长壮大起来的，长征到西北的情形，以及许多其他著名红军战士的故事。但是同毛泽东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大约有2万字。在斯诺看来，毛泽东同时有着非凡的头脑和中国农民质朴纯真的性格，他把天真质朴的好奇品质同锐利机智和老练世故结合了起来。在保安，斯诺还采访

张闻天，陆电一等上百位红军干部，八月下旬斯诺完成了在陕北的采访计划，离开保安去往甘肃宁夏一带采访红军前线部队，并采访了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登等许多位干部战士，参观了部队训练和防空演习。他在访问苏区前拟定的90个问题都找到了解答。1936年9月初，胡宗南部队从河南郑州向西安、兰州开拔，企图同国民党其他部队共30万之众从南、西、北方面出击，剿灭即将会师和立足未稳的红军。斯诺必须及时离开前线和陕北苏区，不然通往西安的公路可能被切断，那么他就不能回到北平，也不能用他独家采访得来的极其宝贵的资料写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不得已之下，他离开了陕北苏区。当时毛泽东的头发不是很整齐，斯诺就把自己头上自有红星的崭新的八角帽摘下来请他戴上，然后拍下了这张致命的照片。照片一经刊出，旋即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后来更成为全国家家户户最喜欢摆放的毛泽东的标准像。海伦·福斯特·斯诺1907年出生于美国塞达城。1931年，24岁的海伦来到上海，担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见习秘书。在这里他结识了在密勒市评论报工作的埃德加·斯诺，两人一见如故，并在1932年结婚。海伦曾写道，在上海几乎只有埃德加·斯诺是乐于同我谈论中国人、谈论中国问题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埃德加是同我的观点一致的仅有的一个人。1936年10月底，斯诺结束陕北苏区的访问，秘密返回北平。回家后他同海伦谈个没完，讲述他看到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真正的毛泽东。海伦冒着危险到德国人开的照相馆帮斯诺洗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战士的照片，帮他整理采访记录。斯诺写作《红星照耀中国》，每写出一张就交给他看，他都提出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当斯诺让海伦删减毛泽东自述的生平事迹时，他坚决反对，认为这是经典，也将是这本书的核心和精髓。他建议原封不动地保留毛泽东亲口讲的每一个字。斯诺采取了他的建议，也正是这部分的内容成就了《西行漫记》最为经典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在此之后，毛泽东再也没有向任何人如此详细地讲述过自己的生平历史。海伦同中国的热恋达到了顶点，他决定要亲眼目睹当时迅速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936年9月，海伦就已经前往西安做了首次前往新世界的探索，但当时正值西安事变前夕，局势十分紧张。为了不暴露斯诺在红区的行踪，海伦未能走出西安。1937年4月，海伦再次奔赴延安，在西安的招待所，他受到了国民党的严密监控，比当时斯诺的处境更危险。他想了很多办法逃脱，但没人敢冒险帮他。最后在一天夜里，他乔装打扮爬出窗户，闯过警察把守大门，在一位美国同胞开来的小汽车接应下，终于逃出了西安，奔赴延安。1937年5月3日，海伦终于到达了延安。在延安近5个月的时间里，海伦收集了斯诺在保安未能采访到的红军领导人的情况，其中包括朱德本人，以及斯诺离开苏区后与中共红军胜利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他采访了不下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包括革命妇女、红士兵等，还为其中的34人写了小传。特别是和毛泽东进行了5次难忘的长谈。全部采访结束时，海伦的采访

0: 多达27本。他的采访不仅大大充实了斯诺正在撰写修订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且还独立铸成了与《西行漫记》相媲美的《红色中国》内幕，中文译名据《西行漫记》，以尼姆·威尔斯的笔名于1939年出版，成为当时第一本关于延安的纪实性文学著作。海伦生前曾骄傲地说，埃德加的地盘在保安延安是我的地盘。可以说这两次陕北之行就成就了两部西行漫记，也成就了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仅在第一年就连续再版5次，译成10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1938年，中文版《西行漫记》在中国问世，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成千上万的青年读者受到他的影响，决心投入抗战和中国革命的洪流。毛泽东同志曾向干部推荐，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斯诺也多次向友人谈到，他在红色苏区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迄今这部巨著在东西方国家被一致认为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必读之书。
1: 本集《红领巾之声》播讲结束，感谢收听，下集更精彩。

老天让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风的热情融化了我这块冰，冬季柔软的围巾，天冷了会把我抱紧，幸运却害怕失去，对爱情不再相信，你触摸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

0: 如没传播依托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1077第一时间。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日前公布202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接受申请项目评审结果，延安大学共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项，批准经费1332万元，项目立项数与资助经费均创历史新高，较上一年度分别增长11项317万，增幅分别为 35.5% 31.2%。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国内首个成品油成熟管道顺序输送甲醇现场试验改造工程在咸阳完工。据了解，该改造工程总投资约1250万元，围绕顺序输送甲醇现场试验核心任务建设，在沁阳、咸阳两座战场及两座阀室实施工艺改造，为成品油成熟管道顺序输送甲醇构建了硬件支撑。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近日，内蒙古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石棚沟中心管理站辖区常态化巡护中，发现一处约10平方米的野生植物群落，经内蒙古大学专家鉴定，确认为

0: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国家首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大豆。这是内蒙古乌兰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记录到野大豆种群，填补了这个区域野生大豆种植资源监测的空白。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外媒报道称，一场横跨欧洲多国的长期追捕行动终于落幕。西班牙警方成功抓获一名有着四次越狱记录的外籍逃犯。该男子曾先后从意大利、比利时的多座监狱屡次逃脱，越狱手法多样，策划极为周密，被外界称为脱狱大师。其离奇的越狱经历堪比影视剧情。
1: 107.7气象报告。
0: 好的，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有四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六级以上，19度到25度，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

0: 山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
1: 把我怎么老婆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好的，16:11，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大家周五愉快。那么今天呢，在节目里边要和大家来聊到一部啊，怎么讲，就是一部不是电影，也不是电视剧啊，我觉得它也不像是综艺的一部综艺。为什么？因为最近呢，张越在节目里边啊哭着采访，多年后重逢半边天节目里的那个我宁愿痛苦也不要麻木的刘小样，他没有落泪，呼吁动物保护法，看到失去后肢的小狗用尽全力摇尾巴的时候，他没有落泪，直到他和他这次采访对象双眼含泪，因为采访的人是红影。说到红影呢，不少读者应该很熟悉啊，她是著名的华人女作家，1962年呢生于重庆。她的小说《上海之死》被改编为《兰心大剧院》，但最出名的还是她的自传体小说1997年的《饥饿的女儿》。这部作品呢以极端坦诚的笔触啊抛白了身世，她写底层女性的挣扎，写贫穷与饥饿下的世间百态，被称为是中国版的《苦尽甘来遇见你》。这本小说被译为了30多种语言，销量超500万册，成为无数人安放创伤的出口。如今的小红书上依然有无数的年轻女孩向62岁的她呢私信。最近呢，红影呢接受了张越新一季的她的房间采访，曾经文字上触动过我们的那些细节啊扑面而来，陈年往事呢再度浮现。所以呢，就来聊到这部综艺吧，也是优酷出品的综艺《她的房间》。红影呢出生于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他出生重庆最穷的地方是南岸，不同于北岸的解放碑啊、朝天门啊，这些呢是繁华的政治中心，一江之隔的南岸呢是重庆的贫民窟。红影呢曾写道，在南岸走10分钟能闻到上百种气味啊，污水垃圾在重庆酷暑里蒸腾，这是繁华政治中心的贫民窟，城市腐烂的盲肠。红影家呢只有10平方米，却住着8口人，他排行老六，是母亲的私生女，不受人待见。红影年纪很小啊，就要为全家人做饭，学的第一道菜就是如何用一个鸡蛋给8口人做饭。红影说饥饿是他的胎教，在当时呢，菜要连菜带皮一起卖，不然呢这个菜皮就会被人哄抢，连豆腐渣都要定量分配，花生榨油剩下的渣呀更是要走后门才能弄到。不少饥饿的小孩呢到江里边去捞东西吃，为了一个瓜皮一片菜叶游好几公里，甚至呢葬身江底。红影经常做一个梦啊，饿得找不到饭碗却闻到饭香，为了吃到一口饭，他愿意向所有嘲笑他的，就是嘲笑他私生女身份的人啊跪着作揖。醒来后呢，他特别瞧不起自己，他对食欲有着深深的耻感，仿佛自己不该吃，私生女的自己呢不该存在。极度的饥饿席卷大地，一件真实又荒诞的事情发生。在当时呢，动物园有一只华南虎，全省只有这一只。老虎呢就像是一个高级干部一样，有特殊的待遇，饥荒年啊吃的比人还好。饲养老虎的是一个矮个子，和猛兽呢相

对，这就是红影和母亲所处的那个时代，食欲的饥饿如影随形，带来的是精神上的饥渴，特别是对于这个渔民，就是像红影这样的小孩来说，一切呢不得不从红影母亲的传奇故事说起。1930年呢，一个诚信女孩出生，由于长得比较美啊，被大户人家选去做了童养媳，一般呢只有非常貌美才会被财主选中。没想到母亲啊很倔，她不明白自己怎么可以和一个小孩子结婚呢。为了不当童养媳，她跳窗，一个女孩竟从中县跑了300多里路到了重庆，真不知道她是怎么过来的。到了重庆沙坪坝，她去码头干活，没想到被工头欺负，又因为长得太好看被工头呢绑了起来，强暴了她。千钧一发之际呢，竟然被路过的袍哥头看上了，要收她。袍哥呢，在当时那个旧年代啊，是重庆码头上的黑帮大佬。记得袍哥迎娶她当天啊，崭新黄包车停在眼前，整洁的车夫呢恭敬地站在一边。婚宴排场很大，整整70桌，喜房红烛整整两排，彻夜点燃。袍哥呢出手阔绰，带他去喝咖啡、吃西餐、见世面。这在不到20岁的小女孩面前就是极大的诱惑了，而且还让她做了正事。却没有想到母亲依然倔强，始终受不了袍哥呢沾花惹草的。后来呢又是因为没有生儿子嘛，袍哥呢家暴她。母亲一气之下抱着这个红影的大姐再次出逃。当时已婚私自离家的女人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

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
1: 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从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说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1940年12月30号晚间，从延安土窑洞里发出的这段清脆女声，拉开了中国红色广播的序幕。与同期播音的其他电台比较，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报时方式、播音风格及电台主旨等方面都别具一格，呈现出红色广播独有的一些特点。事实上，为广泛地宣传我们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主张，党中央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提出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的要求，但限于当时的技术和电力条件，这一要求短期内难以实现。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期间，争取到了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并于1940年2月带回一部共产国际赠送的1000瓦苏式旧短波机，为广播电台的建立提供了机器设备。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领导筹建广播电台，由周恩来任主任。周恩来赴重庆工作后，由朱德接任并主持筹建工作。承担具体建台任务的是中央三局九分队。经过无数个日夜奋战，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落成开播。1943年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机器故障停播，之前电台的每日播音时间和播出次数有过几次更改，但播音内容基本固定，主要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及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国际国内的时事新闻、名人演讲、科学常识、革命故事、日语节目等。此外，还有以抗日歌曲为主调的音乐戏曲类节目。1945年抗战胜利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当年8月复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电台曾更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和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但呼号及其党的中央级喉舌的属性始终未变。标准时、法令时等概念的提出及现代时分秒的设定，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某种法定标准时间的推行，在帮助人们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方面，显然具有深远而不易察觉的影响。1883年，美国人发明标准时计时制并推行后，到20世纪30年代初，各国重要天文台每日均用无线电广播标准时刻。中国的时间统一工作开始于清末。1902年，大清海关以东经120度经线的时刻为沿海各关通用的时刻，叫做海岸时。各沿海铁路城市逐渐统一采用海岸时，也就是根据标准时制定的东八区时间。1912年后，北洋政府中央观象台将全国划分为包括

0: 国中原区、龙属区、回藏区、昆仑区和长白区在内的五个区和五个时制。中原区使用东八区标准时，名为中原时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

0: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

0: 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1: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啦。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打赏12万后被拉黑，是消费还是欺诈？主播以暧昧言语营造恋爱假象，诱导用户持续打赏，用户刷爆信用卡后被拉黑，这场披着恋爱外衣的打赏究竟是服务消费还是变相欺诈？那么近日湖北省大致是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网络打赏合同纠纷案，那法官按阶段区分定性，认定前期小额打赏属于正常消费，不予退还，后期大额打赏构成欺诈，判决主播返还后后期实际收益的 40%。 该案撕开主播情感套路的面纱，为沉迷榜一大哥榜一大姐的网友敲响警钟。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啊。2024年8月，广西姑娘卢某像往常一样刷着手机，那偶然间闯入一个直播间，她随手点关注，给主播张某刷了几块钱的小礼物。起初卢某只是在直播间看表演，偶尔打赏，张某便在镜头前说声谢谢姐姐。同年9月中旬，两人加了微信好友。2024年10月4号起，张某的消息一条接一条地跳进卢某的手机。真情只对你，那我努力养你，就算你秃了我也喜欢。暧昧的糖衣炮弹密集袭来。10月5号，张某话锋一转，能保我一次吗？7500分保一个星际玫瑰。卢某随即刷出相应的礼物。那10月21号，张某又发来，你还怕失业啊？那我努力养你，就算你秃了我也喜欢，等等暧昧信息。那么在10月下旬，卢某多次坦白自己的窘境，之前虽然给你刷的不多，但也超出了我的能力，昨晚已经是我极限了，我现在还得想办法还信用卡。但张某没有收手，他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诱饵，网恋奔现不行吗？我又不是国外的，广州跟南宁没多远啊。见卢某还在犹豫，他又加码承诺线下见面，一起承担债务。10月30号，面对卢某钱还不上，逾期以后怎么办等焦虑，他连发两句，有我有我，我在你身边可以分担。在此期间，卢某的打赏频率很快嘛，很多嘛，然后金额也升得很快。10月14号一天打赏5624.5元，10月23号一天打赏2704元，信用卡刷爆了，他就想办法周转啊，继续刷。那么至12月28号，卢某先后向张某以及其所在的团播主持汪某的直播间累计打赏啊，累计打赏大家猜有多少钱？12万5431.6元。而当卢某终于鼓起勇气要求兑现一起还债的承诺时，等来的却是冷言冷语，随后被拉黑，那个曾说真情只对你的人消失得无影无踪。2025年，卢某将张某、汪某以及平台运营方某平台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打赏行为无效，判令张某全额返还打赏款12万5431.6元。那么到底是消费还是欺诈？庭审当天，原告卢某的委托代理人、被告平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某、汪某经法院的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那么
道庭双方围绕案件争议焦点展开了激烈交锋，关于平台是否承担责任以及打赏行为的性质，双方存在分歧。卢某一方认为平台已经尽到理性消费提示义务，而且对主播私聊内容客观上不知情，但是不能据此完全免责。打赏应分阶段认定为赠与，而非单纯的消费。对此，平台公司代理律师反驳称，卢某充值兑换钻石赠送虚拟礼物的全过程属于典型的网络文化消费行为。一元钱买十个钻石，钻石换礼物，平台提供直播技术、特效、互动等一整套服务作为对价，这是商务有偿的网络服务合同，绝非耽误无偿的赠与合同。那律师进一步强调，平台在用户进入直播间充值界面打赏环节均设置了理性消费量入为出的醒目提示，还上线了直播消费助手供用户自行设定消费提醒，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那么至于主播与用户之间的私信聊天属于受法律保护的个人隐私范畴，平台客观上无从知悉，更无法预判，不应该为主播个人行为买单。那么随后卢某一方将矛头直指张某，这不是打赏，这是骗局。其代理律师坚称，张某以表达情感为名，实则行欺诈之实，通过暧昧话术让卢某误以为双方正在建立恋爱关系，从而诱导其持续大额打赏。这种基于错误认知做出的财产处分完全符合民法典中关于欺诈可撤销的构成要件，应当全额返还。然而张某、王某均未到庭应诉，针对上述指控，那法庭需要独立审查三个以下问题：张某以暧昧话术诱导大额打赏是否构成欺诈，若构成欺诈，卢某自身是否存在过错，返还金额及比例应该如何确定。那么这些问题因为两被告未到庭，无法通过当庭辩论呈现，只能依靠在案证据作出认定。法院依法审查了卢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直播平台充值以及打赏流水、用户服务协议等证据，结合平台公司出具的用户信息被披露函，对双方各阶段打赏金额、互动内容以及分成比例逐一核实认定。那么法院经审理认为，直播打赏涉及多方主体，打赏标的一个特殊，动机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卢某与平台公司之间签订合约，就是合法有效的服务协议，平台提供技术管理和运营服务，卢某享受直播观看等权益，双方构成网络服务合同关系。而且平台呢已经尽到风险提示义务，对主播私聊内容不知情，不承担责任。案件的症结聚焦于卢某与张某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上，法院将这段关系一分为二。第一阶段，2024年9月18号至10月5号，卢某打赏2834.4元，未超出正常的打赏范畴，打赏与直播表演之间存在合理对价，构成网络服务合同关系。第二阶段，从10月5号开始，打赏频率就是增加的非常快嘛，金额也越来越高，卢某对于汪某转账打赏11多万元，对于张某账户打赏这个17000多元。那么张某通过线下私聊反复表达爱意，然后呢暗示奔现嘛，那如果说承担这个债务，那诱导卢某为其冲业绩，这一阶段应认定为赠与，认定为赠与。那么这份赠与能否撤销？张某在无意与卢某建立恋爱关系的前提下，语言暧昧然后对示爱不拒绝，刻意营造恋爱的预期，并且在卢某多次表示无力承担后，还是要索要礼物，承诺一起还债，这一系列行为是有悖诚实信用原则，构成欺诈。卢某基于受欺诈做出的赠与应予撤销。
法院认为撤销不等于全退，卢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主播身份、打赏收益、分配规则应该是有基本的认知，对于自身损失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那么综合双方过错程度，法院以张某实际获得的净收益为基数啊，即打赏总额乘以36%的分成比例，那么酌定张某返还该净收益的40%。共计是17598.11元。那法院最终判决张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天内向卢某返还17598.11元，驳回卢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啦。

OK，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想让孩子不好惹又受欢迎，建议父母教他们这三句话啊。孩子的社交是父母最难插手的自我怀疑当中，而且长期被贬低，孩子也会越来越自卑。所以我们一定要告诉孩子，在与人相处时，自己的感受永远要放在第一位，不论对方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只要他的行为或者语言伤害了你，让你感到不舒服了，都可以说出来，而不是默默忍受。及时表明态度，才能捍卫你自己的权利。这是第二句啊。第三句，你有拒绝的权利。从小到大受道德观念总是告诉我们，拒绝别人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所以导致我们现在教育孩子也很难遵从本心。明知道孩子不想分享，但还是碍于情面让孩子委屈自己成全别人。这个玩具给妹妹玩吧，弟弟只是玩一下呀，他马上就还你呀。当一些话变成命令时，本质呢就是一种道德绑架。这不就是在教我们的孩子要委屈自己顾全别人吗？凭什么呀？为什么父母不允许孩子有拒绝的权利呢？为什么就不能尊重孩子的意愿呢？所以拒绝教育非常重要，我们要清楚地告诉孩子，不想分享可以拒绝，不想跟谁一起玩可以主动地远离。当孩子口袋里有100颗糖，他怎么会不乐意分享？可是当他口袋里只有2颗糖的时候，那我们又凭什么要求他大方？性格过于软弱的孩子在一段关系中很容易被打压消耗。父母如果不希望孩子受制于人，那就要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给他们勇气、爱和自信，让孩子知道我自己本来就很好，父母对他的爱也无需任何前提。温柔要有锋芒，善良要有底线，包容要有边界，不惹事儿，但是也不要怕事儿，孩子才能快乐成长，才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哎，你看，就像我小孩，比如说每次在外边，就是会有一些小朋友想骑他的自行车呀，或者想玩他的玩具，有的就会过来跟我说，他说阿姨，我可不可以玩一下这个？通常我都不会。我不会发表我自己意见，我都会说那这个不是我的，我会说这个不是阿姨的，如果是阿姨的话，阿姨就说你去玩，但这个不是阿姨的，是我小朋友的，我就说如果你要去玩这个你就问他嘛，他同意你就玩。我每次都这样，我就不会强行要求人家去分享，就很怪嘛，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有不认识的你的人要用你的口红，你会给人用吗？那肯定是不会的。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也一样，就是他觉得我不认识你，我干嘛要分享？对啊，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三句话啊，多跟孩子讲。第一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第二句，你的感受最重要啊，就你的感受最重要。就有一次，我小孩跟我说，就是他班上，有一个也不能说很好的朋友吧，就他一个同学，然后他就说。他就跟我回来讲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小摩擦吧，但我听完之后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然后我就说哎呀其实也还好呀，我觉得也没啥呀。他说，然后我小孩意思说我以后都不跟他玩了，我说咋了？我说其实也还好吧。他说，我说人家不是都跟你道歉了吗？他说妈妈你听一下那个语气就是这样，对不起对不起。他说你看这是真发自内心的在向我道歉吗？对不对啊？他说真正的好朋友他会这样子用这样子语气跟你道歉吗？我就当时我说我听完之后我还挺欣慰的，我就感觉我小朋友好像怎么说呢，能分辨得清楚啊，就是什么是好朋友，就是这个人有没有把他当朋友，就是他只要能分得清这一点，其实作为家长来说我是比较放心啊。因为你毕竟他上学了之后你不可能天天跟在他身边吧，教他说，就跟他教说这个能不能当朋友，这个是不是你朋友，对不对？而且有时候你说了他也不一定听，所以与其我们干着急帮助不了他，不如帮着孩子能分辨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朋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教育就很重要了。第二句就是你的感受很重要啊。第三句就是你有权利拒绝，就是我经常跟我小孩说，我说你自己看，你想你。

0: FM 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2: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1: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2: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1: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3: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拒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4: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
5: 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
6: 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7: 对校园欺凌说不，不做受害者，不做欺凌者，不做附和者。
0: 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我是小雨姐姐。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问题，是这样子问的啊，说对孩子发完火你后悔吗？你后悔吗？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各位家长朋友，就是每次跟孩子发完火你会后悔吗？我看网上啊，我看网上就是网友的回答，几乎所有人都后悔了。父母的每一声吼，每一句责骂都会刻在孩子心里，用尽一生也很难修补。所以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为了孩子保持灵性，我们必须要戒掉坏脾气，成为更理智更温和的妈妈。还有很多妈妈就是希望孩子长大之后性格是那种温和，然后脾气很好，然后很冷静，不要动不动就因为一点小事着急上火。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不是这样的家长呢？哎，对，就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不是一个平和的家长。那么针对这个大家比较关心关注的问题，我有三个建议想要分享给大家。哎，我们互相学习，当然如果你也有好的方式方法也可以留言分享给我们。我的第一个建议是，每次发脾气前为自己的情绪设定一

一个暂停键。就很多父母会问嘛，那有时候实在是忍不住了怎么办？那我的建议是从当前的事件中暂时抽离，为自己的情绪设定一个暂停键。关于如何让情绪暂停，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托德老师给出了两个步骤。第一，问问自己，孩子在这件事情上真的罪不可恕吗？第二，对自己说，我可以发脾气，但我要先离开10分钟。如果10分钟之后我还在生气，那就再说。哦，那就再说。这样的暂停能够最大程度的消解情绪，降低对孩子的伤害。也只有先控制住了坏情绪，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本身。第二个方法，学会低声育儿啊，学会低声育儿，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跟孩子说话讲话很大声，你又怎么啦，你干嘛了你。我有时候都觉得说，我反正现在就是那种，他只要没有怎么说，没有威胁到就是自己的安全，就是安全这一块是确保，他就是爱在家干嘛，我都是那种不要太追求整洁啊，或者追求让孩子听你话，就是你越不让他砸他越砸。然后后来我都是会说，我不会说你看又把家弄成啥，我说就像他今天在家吃，我忘了吃什么方便面之类的，然后掉了一地渣，我看到之后，如果是我以前，我可能就会，你知道，就是可能当下就是那个火会出来之后，就会觉得你又弄成这样。然后我现在就是去拿那个什么什么布子给他擦干净啊，或者我就说你自己去把它扫干净啊，给他扫干净，收拾好收拾好。然后我就进卧室了，就是平静一点，把这个事情说好就行了，不要带自己的情绪。就有时候你把声音放低了，你把声音放低之后，其实效果会更好，而且他也能听进去啊，他也能听进去。第三就是事后复盘，因为我们也是作为家长也是普通人嘛，人就肯定会有各种情绪，当然也有控制不住的时候。那如果说你实在没忍住，你发了脾气，那也没事儿，事后及时复盘啊，想一想这到底是咋啦，然后把每次生气的原因和处理结果记录下来，总结经验，下次在发脾气前就会有所觉察，就能减少2/3的爆发，对吧？比如说发火是不是有压力呀，是不是太累了呀，还是什么外部的因素，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你更好的避免。要知道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也是需要不断学习和成长的啊。网上有这样的一段话，我想分享给大家，少跟孩子生气吧，因为今生你跟他的缘分也就那么几十年。孩子来到你家，不管是报恩报仇还是讨债还债，既是恩赐也是劫，这辈子父母子女一场，就是上天注定的缘分。聪明的父母不会向孩子发泄情绪，而是将理解和接纳渗透到孩子的成长中。你要相信，那些被温柔以待的童年瞬间，终将在时光里发酵成孩子抵御人生风雨的铠甲。愿我们都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缘分，给孩子多一点耐心和爱喽。OK， 那今天的最美童声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今天是星期五嘛，也祝各位周末快乐。OK， 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3: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燕。
6: 我是白灵，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3: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5: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乘飞机离开延安，到达重庆，在机场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激励延安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5: 郭柱国在市属国企稳增长工作专题会上强调，进一步强化经营理念和市场思维，全力为经济稳增长做出应有贡献。
6: 延安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和资助经费实现新突破。
7: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5: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成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履职担当指明了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

0: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气象局把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严格落实13161递进式气象服务，跨部门协同联动和高级别预警教育机制，今年已靶向发布预警信息2732期。市气象局副局长李文高：
2: 我们将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绷紧防汛减灾之险，紧盯后期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不断提升预报精准度，抓实风险提示，科普宣传，补齐工作短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各项工作，用讯息服务实际，检验学习成效。
1: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今年以来，宝塔区非遗保护中心立足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业区核心区建设，高质量抓好非遗六禁活动，高标准推进非遗资源普查，全面完善非遗档案与数字资源库，全力保护好地方文化。宝塔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张学强：
3: 我们将持续升级红塔形传党建品牌，持续挖掘本土非遗资源，建强传承阵地，做强节庆品牌，补齐文创开发短视频传播短板，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以非遗赋能乡村振兴，脚踏实地做好传承保护各项工作，交出经得起群众和历史检验的文化答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宝塔区凤凰街道办事处西沟社区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出发点，持续完善分层分类治理体系，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落到为民造福上。宝塔区凤凰山街道办事处西沟社区党总支书记孙丹生：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基层干部履职尽责指明了方向，让我深受鼓舞。接下来我社区将坚持学用结合，紧盯山体沟道后管护工作、老旧小区无污染小区的治理、矛盾化解、便民服务等重点工作，逐项梳理现实问题，做到真查实改、厉行厉改，脚踏实地办好群众身边实事，切实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市政府召开市属国企稳增长工作专题会，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稳增长工作部署要求，进一步强化经营理念和市场思维，全力为经济稳增长做出应有贡献。市委常委、副市长齐索峰主持，市政协副主席刘凯参加。
0: 在认真听取市国资委及部分市属国企稳增长工作汇报后，郭柱国指出，当前全市经济稳增长面临较大压力，各市属

0: 某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盐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1: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0: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2: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了，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时间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一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0: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3: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0: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4: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6: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3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当然就今天来讲呢，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夜间的时段，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5: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0: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弱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1: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霍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0: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错间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若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8: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7: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小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8: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际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7: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9: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现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现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7: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只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8: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6: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现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10: 好的，杨畅。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而且呢也是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符合大家的预期，甚至还比大家的预期时间会稍微的再快一些。那么从早上8点多呢，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航天人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呢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协同配合之下呢，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那么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任务呢从就此呢是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游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了解呢，其实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今年5月25号三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也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是得到稳步推进。整体来说，他们的这次任务呢应该是完成的非常顺利的。杨畅，
6: 那后续在轨的三名航天员还有什么工作安排呢？
10: 三名航天员现在在轨已经超过这个3个月了，但是他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会逐一的完成。包括呢他们会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还有像应用载荷的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那很快呢也就快到11了，我们相信呢他们也会在太空之中呢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一个有意义的这个11的相关的活动。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普相关的这个教育工作呢也是在持续推进中。那我们也期待着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能给我们带来有一堂有趣有益的空间课堂。
6: 好的，张绵绵。
10: 广场。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畅。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11: 你好朱校长。
12: 哎，你好。
11: 我是即将升3年7班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13: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2年级的学生朱永光，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12: 是我们学校2年级孩子嘛，因为2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13: 当天中午10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1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12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12: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1年级去了，1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11: 好。
12: 哎，不哭啊。因为安老师还在。
13: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 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12: 我们学校有2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会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13: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12: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6: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市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13: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3年里，有2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14: 那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她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她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13: 安老师记得，刚接7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14: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每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13: 安老师带的7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14: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13: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7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14: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所以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6: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1周，双方刚互挥关税大棒，贸易对峙持续升级。从此前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到如今剑指安大略湖，甚至放眼考虑更改大洋名称，特朗普频频在跨境地名上动手脚，这场零成本的符号博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又将给本就紧张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5: 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16: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 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应该说是特朗普又一次自说自话，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15: 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特朗普在签署现场称，此举并非直接向加拿大传递信号，但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在贸易问题上占美国的便宜。刁大明将加征关税与改名两项举措进行了区分。
16: 虽然都是极限施压，但因为手段的性质的不同，它在效果上当然也就有所区别。加征关税基本上还是实打实的改变贸易结构的成本收益的硬杠杆，而改名呢，几乎是零经济成本、纯粹的叙事层面羞辱性的这种符号战，完全可能呢是增加加拿大方面对美国的仇恨值，在气势上呢似乎要给加拿大进一步的压倒式的压力。从影响上看呢，关税层面还是可以进行调整的量化的筹码，而且呢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定，在时间限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实现某种妥协。那美加总体上呢还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那改名层面呢显然不会阻碍整个谈判的进程，但这种改名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原本的利益博弈呢扩展到了关于国家身份和尊严的博弈的层面，实际上呢也为加拿大方面回到谈判桌增加了个复杂的程度。特朗普政府呢他自认为呢未来可以通过比如说恢复安大略湖的名称啊，以此为条件换取加拿大方面的妥协，从而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不是像美国那样想象的这么容易实现。
15: 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为何频频在周边地名上动手脚？在刁大明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16: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在国际舞台上呢公开羞辱对手甚至激怒对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
17: 他的情感关系。问题呢恰恰就在这里，当孩子一旦习惯了低摩擦的机器关系，就可能越来越难以忍受高摩擦的真实关系。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最大的风险不一定是爱上 AI， 而是慢慢失去和真人相处的这个耐心和能力。AI 可以成为陪伴工具，但不能成为孩子逃避真实世界的避难所。
18: 等于说是另一种程度的被惯坏了哈。我们说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哈。但是现实中啊，我们说这种 AI 的讨好式回应和所谓虚拟亲密关系之间这个边界其实是很模糊的。AI 并没有说我是你的什么什么重要的人，你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但是他却能够永远共情，永远不反驳哈。这算不算是您观察这算不算是一个变相的虚拟亲密关系呢？如果说要守住这个不给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的话，这条红线怎么才能够真正落地？
17: 我觉得不能只看 AI 有没有说我是你的男朋友，我是你的女朋友之类。如果只按 这样明显的话来判断的话，那这个太容易被规避掉了。真正应该看的是行为模式和结果。比如一个系统长期主动强化情感依赖，是不是长期暗示只有我理解你，是不是

0: 鼓励孩子减少和父母、老师、同学的交流，是不是利用孩子的这种孤独、焦虑，甚至家庭矛盾，哎，增加这种平台的互动时长和用户粘性？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些情况，即使他从来没有自称哎男朋友、女朋友，自称是虚拟伴侣，我觉得他实际上也已经具备了某些虚拟亲密关系的特质。所以我觉得这条红线呢，应该从角色接管进一步走向行为接管。我们不能只管 AI 自称是谁，还要管 AI 实际在做什么。尤其对于未成年人，我觉得平台的产品目标也应该受到约束，不能把孩子对于 AI 的情感依赖变成平台追求用户时长和商业利益的工具。
1: 现在的治理思路呢是非常强调以技制技的啊，我觉得您经常也会抛出这样的观点啊，让技术去参与到复杂问题的治理。那您长期研究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啊，这个技术手段呢本身也是有局限的，比如说这个 AI 对未成年人情绪的识别准确率它到底能有多高，算法推荐机制制造的这种信息茧房，还有就是心理上的成瘾，它能不能靠另外一套算法来破解？那我们会不会陷入到用更复杂的技术来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这样的一种循环？说的好像绕口令啊，您应该明白这个，看说说您的看法。嗯，
0: 对，我觉得技术当然要用，而且技术呢也必须要用，但是不能迷信技术。其实这就是一个，就跟你刚才说的绕口令一样，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悖论。我们在用算法识别算法造成的问题，用 AI 判断孩子是不是沉迷 AI， 再用另外一套 AI 去干预。这个背后呢，它当然有价值，但它存在着这种天然的局限。因为人的情绪呢，我觉得它不是一道选择题。同样一句我不想活了，可能是口头抱怨，也可能是真正的威胁信号。哎呀，同样一句只有你理解我，背后的心理状态也可能完全不同。 AI 呢，它可以识别风险，但是很难百分之百的理解一个孩子真实的生活处境。所以我一直觉得技术可以做第一道防线，但不能成为最后一道防线。真正有效的治理应该是技术规则和人的介入结合起来，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自伤的风险、极端情绪等等这样的高风险场景，必须保留通向真人的出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让一个算法独自承担判断一个孩子真实处境的责任。
1: 对，否则呢就是甩锅，就是规避自己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啊！不管是这个社会面也好，家长也好，现在这个 AI 教育啊，基本上还停留在怎么用，教孩子怎么用，怎么把它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用的工具，很少去引导孩子思考，就是这个话他说的能不能信，该不该听，能不能说说您对这个现象的思考？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完成帮助孩子、未成年人从认识一个工具到懂得真正辨析工具给出来的选项它的价值这样的一种转化呢？
0: 对，我们过去呢，我们的 AI 教育主要在教孩子你怎么提问，怎么样写提示词，怎么样让 AI 帮助你学习。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更重要的可能是另外三个问题。他说的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应该相信他吗？这其实是 AI 时代新的 AI 素养。以前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教育孩子，哎，网上的信息不能全信，到了 AI 时代这件事情反而更难了。因为互联网时代我们靠的主要是靠的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它会给你很多个链接，你知道自己还需要判断。但 AI 呢，直接给你一个非常完整、非常自信甚至非常体贴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人呢反而容易放弃判断，特别是孩子更容易把语言上这种确定性误认为是事实上的正确性，把情绪上这种共鸣误认为是价值上的这种正确性。所以未来的 AI 教育不能只是学会使用 AI， 更应该是要学会质疑 AI。 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 AI 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门基础课。
1: 态度不一样，有的人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和 AI 进行这样一种深度的交流或者是一种研究提高他的这种 AI 素养，但是有些人就非常反感，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另外一种上瘾和沉迷啊。所以想请您给我们家长一些建议，就是家长这一端怎么看，是要放任还是封禁？家长该补的一课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家长呢很容易走两个极端。 一个是完全放任，一个是彻底封禁。彻底封禁呢，那肯定不现实，因为 AI 呢已经像今天的过去的互联网一样呢，进入到了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放任呢，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家长呢，真正需要做的是了解孩子为什么需要 AI 陪伴。孩子天天找 AI 聊天，表面上是技术问题，背后可能是孤独、压力、缺少倾诉对象或者现实中的沟通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家长最需要补的一课不一定是学会多少 AI 技术，而是重新建立和孩子之间真实的连接。我们不能一边没有时间听孩子说话，一边又责怪孩子为什么去找 AI 聊天啊。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防止孩子过度依赖 AI 最好的办法不是给 AI 拔掉电源，而是让现实世界里有人愿意听他说话。 AI 可以陪伴孩子，但最终还是要让孩子回到真实的人际关系中。因为一个孩子真正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如何与一个永远理解自己的这种机器相处，更要如何与那些不可能永远理解自己的人相处，这才是成长。
2: 永远不顶嘴的 AI 教不会孩子真正的社交，一键生成的答案换不来独立思考，技术终究只是工具，成长的底色永远是真实的碰撞和历练。今天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所谓聊得来的深层含义，其实是能懂你的内心，能听懂你说的话，与你的见识同步，配得上你的好，能互相给予慰藉、理解和力量。你身边有没有聊得来的朋友呢？如果暂时还没有，不妨把我们的节目当做一个聊得来的朋友，有哪些私房话可以给小青来留言哦。

著名作家毕淑敏说，有些东西并不是越浓越好，要恰到好处。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0: 0800-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00-2820-066。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零。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整个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大辩论，田福军要求与会的所有人都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会议不要求所有的问题都统一认识。在会议结束之前，田福军强调指出，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目前工作最重要的思想和认识方法。生产责任制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必须敢于实践，才能使它的优越性和存在的问题显示出来。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像黄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如果不砸烂大锅饭，实行生产责任制，就不可能寻找另外的出路。当然了，在实行的时候要稳妥，要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完善。田福军的大胆讲话在会场引起了爆炸，有一位老资格的县委书记当场站起来，向他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如果有的队要搞包产到户怎么办？而有的队不搞生产责任制，继续坚持集体生产方式又怎么办？所有县委书记的目光都盯在田福军的脸上，看这位新政人物怎么回答。田福军果断地说：

0: 对于这个问题，前一种情况不阻挡，后一种情况不强迫。
1: 哦，
0: 有几个老练的党务工作者在人群中又撇嘴又摇头，哼，这是中央的红头文件呐、还是田专员信口开河呀？这次重要的会议结束之后，各级领导有的情绪激动，有的忧心忡忡，纷纷地返回了他们的工作岗位。根据地位和行署的部署，在下收之后，地、县、社三级要派出来。惠良想一块来转一转，可是惠良他爸说，因为他们帮我调到了团地委，现在你又当了专，
1: 完全可能的。
0: 新来的省委书记乔伯年到处讲要解放思想，克服领导干部中僵化和半僵化的状态，大胆地提拔开拓性的干部。大概他自己就是乔书记说的那种僵化型的干部吧。其实呢，在得知田福军被任命为专员之后，吃惊之中的苗凯就已经考虑起了他自己的命运。想来想去，他觉得省委的意图是想让田福军来接替他的工作，目前让田福军任专员只是一个过渡。既然是这样，他苗凯还再有什么心思在黄原工作呢？但是他总不能一时三刻就平白无辜地把工作甩下不管吧。于是他就想到了自己的血压病，请假看病住在医院里，这是个好办法。一方面可以观察一下省委下一步怎样对待他，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一下子把工作甩给田福军。哼，他刚上任，恐怕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收拾住一个地区的局面吧。田福军连一个县的一把手都没有当过，猛的一下子独立搞一个地区，不出洋相才怪呢。黄原可不是一个部门，面积和人口等于一个阿尔巴尼亚。让他扑腾一段时间吧，让他田福军自己向省委证明他不是当地区一把手的材料。于是在田福军回来的前三天，他就抓紧时间住进了地区医院。如果田福军到职之后他

希望省委不批准他请假看病。如果不批准，那就说明省委还是信任他的，黄原地区离开他还是不行的。但是省委同意了他来省城看病，并且明确的指示在他治病的这段时间内由田福军主持黄原的工作。看来一切都明朗了，这更证实了他对省委意图的猜测是正确的。他内心顿时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悲凉感。是啊，他54岁了，政治生涯看来要走到了尽头。但苗凯又感到自己对目前的局面采取的方式还是聪明的。田福军一回来，他就激流勇退，这也许会给省委造成一种他尊重上级决定，并且已经改变了对田福军的看法，支持和信任田福军放手工作的印象。不管怎么样，看来这住院看病实在是个万全的应急办法。再说他也的确是累了，休息上几个月也好。现在苗凯一个人安安宁宁地住在办事处的套房里，很悠闲很自在。当然了，有的时候他又希望有人来和他谈点什么话，他一辈子和人谈话谈成了习惯，似乎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一旦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待着，就好像脱离了世界，或者说世界脱离了他。他心里油然冒出了两句古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自闲。跟他一块来的秘书白猿这几天也很少到他房间里来，他讥讽地想，这小子大概坐着他的小车到处跑政治去了。这小伙子30来岁，大学毕业生，原来在黄原中学教语文，在报刊上曾经发表过几篇小说，是高凤阁给他推荐来当秘书的。自从当了秘书之后，这小伙再不写小说了，而看来对搞政治倒蛮有兴趣的。这几年这小伙也不多写材料，主要是跟着他跑，帮助照料一下他的生活。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白猿出来的时候精精干干的，这两年跟着他吃宴会喝啤酒，肚子已经明显的鼓了起来，身体肥肥壮壮的，走路还迈着点八字步，已经把手掌架势摆下了。白猿每次跟着他到省里，都利用他的关系在政界到处结识有用的人，称朋驾屋，看来在政治上要大展身手。年轻人不要急，这得慢慢来，一口吃不成个胖子。这天午饭前，白猿照例到他的房间里来，问他出

不出去，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办。他说他不出去，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办。小伙子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给他削了一个苹果。在他吃苹果的时候，白猿支支吾吾地说：苗书记，我跟你也有几年了，你能不能把我放在基层去锻炼一下呢？苗凯敏感地支楞起了耳朵，他知道秘书要求到基层锻炼那是什么意思，这是叫他提拔来。按过去的常规，给地委书记当上几年秘书之后，一般的都会提个科级、处级干部。但是苗凯敏感的是，为什么白猿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去锻炼呢？他明白了，是的，这个小伙大概也感觉到了他在黄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因此想在他滚蛋之前谋上个一官半职。要是他走了，小伙担心自己会被撂在空摊上。其实苗凯也能理解秘书的心情，这小伙外行也伺候他好几年了，总得提拔一下。再说呢，又是个大学生，现在当官不就是讲究有文凭吗？但他有点气恼的是，秘书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几乎等于公然的把他看成一个大势已去的老汉了。他由此进而推想，大概黄原地区的所有干部现在都这样看他苗凯吧。尽管他对白猿此时提出要去锻炼感到不愉快，但是还是忍着没有表示出来。他盘着腿儿坐在沙发里，和气地问秘书：那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呢？白猿突然变得像个18岁的害羞姑娘，两只手互相搓着，先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才说：我想下到县里去。啊，想去哪个县呢？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到原南县去。哼，倒会挑地方。原南是黄原地区最好的县，不光产煤，还有一片森林，粮食和钱都不缺，工作很容易搞出成绩。地区有几个领导都是在原南县提拔上来的。黄原的干部说那是个专员书记的地方。苗凯心里想，哼，一口倒想吃个白菜心儿。苗凯问着一脸羞涩的秘书：那你下去想干些什么工作，有考虑吗？如果县委副书记不好安排，那我就当县革委会副主任，但最好能挂个县委常委。白猿倒是毫不害羞，苗凯瞪大眼，半天说不出话来了。他的秘书竟然不要脸的向他直截了当的要这么重要的职务，这倒使苗凯一时产生了一种愤慨的情绪。他想，他如果还回黄原工作，他就不要专职秘书了，自己走到哪里，办公室随便叫上个人跟着就行了。白猿他不要了，原南县的官儿比白猿也当不成，瞧这小子到哪个部门当个副科长就满行了，这种野心家还敢提拔。他把吃剩下的半个苹果搁在碟子里，仍然和气地对秘书说：啊，你的想法我知道了，罢了再说吧。

这个时候，办事处的主任武洪全进来，请他们去吃午饭。苗凯就和白猿起身去小餐厅。午饭是刀削面，办事处主任武洪全知道苗书记是山西人，还特意给他准备了一瓶清徐出的特制山西老陈醋。武洪全是地区劳动人事局副局长武德全的哥哥，是个门路广、会办事儿的人，多年来一直担任驻省办事处主任。当天下午，省委常务秘书长张生民带着省委两位副书记吴斌和石忠来办事处看苗凯。省委领导在他的套间里坐下之后，张生民先对苗凯说：“苗书记，本来省委乔书记也要来看你的，但是今天下午要坐飞机到中央去开会，早前还专门吩咐我尽快给你在省医院安排床位，让你安心养病。我已经把床位联系好了，你明天就可以搬进省医院去。”吴斌和石忠也很关切地询问着他的病情。苗凯只好说他血压最近不好，成天头昏脑胀的。两位省委书记看来主要是礼节性地探望他的病情，因此没有谈工作方面的事儿。说着闲话的时候，张生民对苗凯说：“我看这黄原办事处还空着一大块地方，你们为什么不搞个贸易中心，专门经营黄原的特产呢？比如说你们那儿的红枣、木耳、黄花都很有名嘛。人家说咱们山西人会做生意，你老兄怎么忘了咱们的拿手好戏呢？”声明也是山西人，他和苗凯是老乡，也是多年的老熟人了。苗凯转而对吴斌和石忠说：“你们二位知道我有多少钱，只要省上给钱，我们就可以盖座贸易大楼。可是我两手空空，那什么盖楼啊？”吴斌开玩笑地说：“你们山西人都是九毛九，我就不信你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在座的人都哈哈地笑了。省委领导临走的时候，石忠才对苗凯说：“关于黄原行署的领导班子，我们考察之后，高凤阁同志在干部中意见很大。根据民意测验来看，大部分干部都拥护让田副军长专员。省委也认真地考虑了你提出的意见，但是根据考察的情况，还是决定提拔田副军同志。省委希望你们能够很好的配合，使黄原的工作尽快的出现更好的局面。”“我完全拥护省委的决定，福金同志是个有能力有魄力的干部，黄原的工作现在我想让他多管一些，我年纪大了，再说身体也不大好嘛。”省委领导们临走的时候再一次安抚，让他好好的安心治病。第二天，苗凯就住进了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一个月以后，黄原地委副书记高凤阁借省里来办事儿的机会赶到医院来看望他。高凤阁不是汇报，而是描绘了苗书记离开后这段时间里黄原地区风云变幻的形势。高凤阁告诉苗凯，他刚一走，田副军就大刀阔斧地干开了。目前全区的农村正在搞生产责任制，上上下下是一片混乱，有的地方已经包产到户，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田福军指示不准聚的。据他看，大部分县的领导还是不完全按照田福军的那一套来。他对苗书记说，不论怎么样，黄原整个社会舆论都认为田福军就要当一把手呀，而且都传说苗书记已经免了职，要调回省里。苗凯尽量沉住气，问高峰哥，那地区其他领导的态度呢？除过我，大部分人都跟上田福军跑了，连冯世宽也积极地为田福军买地使力，这不前不久已经带着人马到四川为田福军的做法找根据去了。苗凯听完了高凤阁的汇报，沉思了半天没有说话，他根本就想不到田福军这么快就在黄原造成了如此大的声势，而且这么胆大，竟然刮起了单干的风。高凤阁激动地对苗凯说，苗书记，你应该赶快返回黄原去，省委又没免你的职，你还是黄原的一把手啊，你怎么能够把权力拱手让给田福军，让他随心所欲的折腾啊？你要是回去，局面肯定会另有变化。田福军的这一套，尽管农民拥护，农民嘛，都是小生产思想，当然愿意单干了。可是设县和一些大队的领导人都顶得很凶啊，只要是你回去，田福军的那一套推行起来就不那么顺当了。我已经给黄原报写了好几篇评论员文章，就是抨击这种危险倾向的，等你回去之后我就准备连续发表了。苗凯考虑了一下，这样吧，你先回去，让我自己想想再说。高凤阁走了之后，苗凯心里想，凤阁说的对，我现在仍然是黄原的一把手嘛，而且从吴斌和市中上次来办事处也看不出省委就要把我调出黄原呢。既然是这样，我作为地委书记怎么能装病放弃自己的领导责任呢？不能住院了，应该立刻返回黄原去。苗凯是说走就走，他在第三天办了出院手续，同时给省委打了招呼，然后就坐车迅速地返回了黄原地区。进入伏天之后，双水村和它周围的山野看起来已经不再荒凉，沟道里和山卯上到处都有了深深浅浅的绿色。这里不久前曾经落过半处雨，暂时还可以抵挡一下阳光烈火般的烤晒。可怜的东拉河眼下又瘦得像一根细麻绳，只是还没有断流，悄无声息地淌过八月的村庄。金家湾和田家格老两个生产队的河床上分别立着几堆鲜黄的新麦秸，这说明少得可怜的夏田作物已经碾打完毕，可以想来每家分走的那点麦子简直不够填牙缝。谁都知道白面细粮好吃，可谁又指望吃下呢？黄土高原山区的庄稼人主要靠吃秋，眼下秋庄稼还没有结籽，夏粮几乎等于没有，人们的生活仍处于危机之中。但是不论怎样，到了这个季节，庄稼人心里头就不再那么恐慌，因为即使是没有什么五谷，自留地的瓜瓜菜菜已经可以填肚子了。双水村还是双水村，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我们已经熟悉了的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年轻的母亲们又给我们带来了六七条小生命，但是还没有什么人谢世。唯一令人瞩目的是1977年秋冬之间，经过那场风波在枯叶河上修起的大坝，已经被山洪从中间豁开了一个大豁口，完全垮掉了。这意味着当年的几万斤高粱、无数个劳动日和半脑壳田二的一条人命都通通的付之东流。幸亏当时洪水是一点一点的把大坝拉破的，否则金家湾的半个村舍和枯叶河口对面田家割落的许多人家恐怕都要让洪水给卷走了。这个坝的垮掉对田福堂的打击是沉重的，同时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也使这个盲目而自信的农村政治家吃了一惊又一惊。当年他曾经以大寨和永贵同志为榜样，可现在这两个农村的样板渐渐的都销声匿迹了。而且玉婷还告诉他，三月份西阳县委在报纸上还公开做了检查。又据石各节公社的主任徐志功说，县上已经把农业学大寨办公室也给撤销了。哎呀，连大寨都不学了，这正如田二活着时说的那样，世事要变了。春节前后，中央发出通知，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都给摘了，而且他们的子女入学、参军、招工、招干和入党入团一律不受影响。这不是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了吗？再看看，现在到处的集市都开放了，这实际上是把黑市变成了合法的，有的人还跑起了长途贩运，这和投机倒把有什么两样呢？更使人想不通的是，一再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公社和大队的领导还有什么权呢？现在这两级领导都怨气冲天，哥就想不工作了，工作个啥呢？一切都由生产队说了算吗？这社会已经全乱套了，竟然提倡人发家致富嘞。田福堂在眼花缭乱的社会变化面前，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个傻瓜，他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他的助手孙玉婷每天都要往他家里跑上一趟，惊慌地告诉他报纸上又有了什么新的政策和做法，看来这大变化还在后面呢。本来田福堂以为眼下这是什么人一时的胡闹，过上一段就要纠正，那个时候当然又会有一些人犯路线错误，他甚至预见过这种胡闹不会超过半年，可是现在不仅没有纠正的迹象，反而越走越远了。在田福堂对眼前的变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更大的冲击就直接来到了农村，上边已经要派人下来搞生产责任制了，孙少安去年要搞而没有搞成的事儿，现在竟然要在农村普遍的实行了。听说这个政策还是他那个升了官的弟弟田福军鼓弄的，福堂在心里说，福军呐，你新官上任三把火，乱烧一通，你等着吧，迟早你要犯大错误啊。麦收之后不久的一天，石各节公社就派武装专干杨高虎到双水村来帮助他们搞生产责任制。听说每个村子都去了干部，不过高虎到他们村说，根据县上的精神，搞生产责任制不是硬行的，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由大队自己定。大队党支部开了一晚上的会，决定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除过支委兼大队会计田海明之外，其余四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奇妙的是，田福堂、孙玉婷、金俊山和金俊武
这四个人尽管个人之间有许多的矛盾和冲突，但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采取了共同的立场。当然，他们的一致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田福堂和孙玉婷是坚决反对搞，金俊山和金俊武是怕犯错误而不敢搞。田海民一个人表示最好由社员自己讨论决定搞还是不搞，可他的意见另外四个人不予理睬，等于没说。但是双水村第一生产队的正副队长孙少安和田福高却根本没把大队党支部的决定当成一回事儿，吵闹着要在一队搞生产责任组了。本来他们去年就要搞，后来被上级领导压制了。现在既然上边说能搞，大队长支部怎么可能再压得住呢？哎呀，孙少安这小子公然的不服从大队党支部的决定，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可是，在耕翻麦地之前，田福堂眼睁睁的看着他所在的一队乱了。那些天里，整个田家阁老处在一种纷乱的激动之中。在田福堂的记忆里，这种情景只有在土改和合作化的时候出现过。看吧，天一黑，大家把饭碗一撂，鞋底子乖的山响，就纷纷的涌到一队的饲养室，吵吵嚷嚷，一闹就是大半个夜晚。一切很快的被确定了下来。正式分组的那天晚上，副队长田福高终究还是同组人，专意客气地上门来把田福堂也请去了。田福堂尽管一肚子的不舒服，也只好一脸丧气地去了饲养室。他不去不行，因为他自己也是一队的成员。田福堂压抑不住痛苦，一开始就极没修养的和队长孙少安没头没脑的混吵了一架，然后甩手走了。是的，他太痛苦了。当年搞合作化的时候，他曾经怀着多么热烈的情感把这些左邻右舍拢合在一起，他做梦也想不到20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又散伙了。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五 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五 GA 呢？五 GA 全称为五 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

二话不说，打开炮膛的身手以他那个躯体来说也堪称是利落。他从炮管里瞄着，一边摇着射箭，

0: 脱稿的药。那只蚂蚁透过被打肿的眼窝审视着，短暂的迟疑，我又看见他该死的笑容了。
1: 不能再说谢谢了，因为我已经说了好多次了。
2: 我实在是没法让你来我的团。你看见我的副官了，你看看他像不像个叫花子？副官都这样，别人就更不要说了。我们现在什么也没有，总还有只打鬼子的枪，你要来了连这只枪也靠不住了。
1: 我知道的，我好多同学都从了容，就我去不了。前边说着说着都挺好的，就是到了最后总是不要我。我真的很想，可我真的不是共产党，我就是看了几本他们的书，可谁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也许又让我很失望呢。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在乎用哪张嘴说出来。
0: 兄弟，没事照照镜子啊，跟里头猪头问个好，跟他说成了这样啊，就是因为废话太多。
1: 照镜子我只会想，我已经在半幅国土上活了5年。
2: 哎，你现在不要说话，您不是要找个全团最损的吗？闭嘴。所以你决定要走？
1: 嗯，同学也都走了，一个人异乡异地很难过的。
2: 去四川吧，那里对学生还是照顾的。
1: 那哪行啊，那就离日军越来越远了，我要去对江。
0: 别说气话了，我都来道歉了，且不说过得去吗？
3: 啊，可以变作乌鸦飞过去，飞前烧柱香，求按时定量的乱枪乱炮不要把它撞死。
1: 禅达的老人说济其坡上游，他跟我说第一个江拐口叫鬼见湾，那儿过得去。
0: 好地方好地方，说打从前有个鬼子被母追啊，看看前面的江水，看看母十几条枪，他不下水了，
3: 唱着歌自杀了。
0: 今天怎么了？叫我来不就是干这个的吗？看见他我就明白了，斗嘴磨牙吗？
3: 现在不是了。
0: 真的能过去？
1: 禅达的老人说那里水急得吓死人，可那其实是活路，倒是你们守的地方看着是缓的，可要是被扯进去，连根头发丝也不会送回来。
0: 说这话的人在哪？
1: 我不知道他住哪儿，也不知道名字，傍晚的时候他会到港口茶馆坐坐，你看见就知道了。90多的老爷爷就他一个。
0: 哎呀，这才上午，
3: 是晚上吧？是吧？晚上好啊，月亮婆婆讲故事。
1: 对江有个铜箔镇，是禅达人几百年前迁过去盖的，先有的铜箔，后来才搭了禅达到铜箔的桥，桥还被你们炸了。
3: 我看着炸的，怎么着了？
1: 我想问你们，那时候没桥，他们怎么过的江，怎么盖的铜箔？你见过这里人耕山田吗？一根绳子一荡，悬崖一天来回几趟，可见没桥的时候他们一样过江的，只是后来有了桥，大家都图舒服，原来的法子就忘掉了。
0: 小猪狒狒，我会去找他的，管他是90多的老爷爷还是月亮婆婆。现在你要走？
1: 现在我要走了。你说我说的对吗？
0: 明白了，因为他欠揍所以你揍。
3: 别当那回事儿，他打架只赢过一个4尺高的日本萝卜头，真的，我让他做的副官，因为他是我认识的最晦气的人。
0: 他说着还帮小蚂蚁拎起了书架，他比我和小蚂蚁都强壮得多，让整个架子附在背上也不当回事儿。不言而喻，他要送他，我只好悻悻地跟着，与狗肉为伍。没得架打，因为他们又一次相见恨晚，我知道他很寂寞。有了这所谓的团之后，加倍的寂寞，做着无望的努力，谁都需要认同。我只是奇怪，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对他表示了认同，他为什么还要去难民堆里捡来个最不切实际的书虫，一个连泥袋满汉都远远不如的呆子。我们平

0: 什么要他认同呢？幸亏这回的相见恨晚也只维持了5分钟。
1: 你们军人就只会说打仗，我说的是问题，问题，问题不是流感军，它不是日本人入侵带来的，问题它本来就在这儿。什么是问题？问题就是出错，错了就是不对，不对就要改。
2: 孟飞鸟，
0: 老子是不是一直在解决问题？凑合吧。你看，听见没有？没答案也要做事儿，这才是做事儿。
1: 等日本人给咱们一个亡国灭族的答案，可问题还在啊，他不会跟日本人一起被你们打跑的。我们民族的创作力、勇敢、智慧，哪去了？我居然要看书才能知道，我们曾经那么的辉煌，无畏开阔，包容世界，不拘一格。禅大人没有桥，也修了铜钵，我们祖先没有榜样，可走了整整5000年。可我却要读书才知道，不是从你身上看到的，也不是从我身上看到的，这就是问题。有问题怎么办？要改。所以我们
0: 好吧，你真信他要过江吗？骗我们又做什么？保不齐他又是疯子，也许骗自己呢。有种人你见不见过？穷的就剩一条裤子，可说他有整条街，说他自己都信了。也许他就是这种人呢。扯淡，就算是过江，你信他上敌占区是去打游击的？没听说敌占区有游击队呀。你没听说不等于没有。他万一上敌占区发国难财也是可以。
2: 可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月28号再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

0: 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身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

0: 展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1: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0: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1: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0: 晚上6:00，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3: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

0: 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2: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3: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 6.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 48.2 万家，同比增长 17.9%。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我是主播建军。
2: 我是主播刁坤，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主要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防汛救灾和信访工商联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2: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主持并讲话。
1: 全省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2: 我省各地闻汛而动，深入排查风险隐患，落实落细责任措施，有力有序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
1: 全面深化改革陕西实践，宝鸡港务区与综合保税区首次实现深度牵手，联动打通宝鸡制造出海新通道。
2: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将于9月15号至10月14号在商洛市举办。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8月2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8月28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省信访工作情况汇报，部署防汛救灾、工商联等工作。请听报道。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当前我省防汛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增强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入细致落实防汛各项措施，确保全省安全度汛，千方百计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江河洪水威胁区、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和城市内涝易发区，加密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巡查频次，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强化预警响应联动，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遇到险情要果断组织人员转移，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地，扎实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等反馈问题整改，深化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纵深推进各领域打非治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更加坚决有力落实属地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更好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全面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带头深入一线查隐患、除风险、护稳定，加强统筹协调、穿透调度，充分调动群防群治力量，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位、科学应对，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更好发挥信访工作一抓百抓作用，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为主线，落实落细3+6工作机制，深入抓好信访3个专项，强化源头治理、多元化解，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结。会议强调，要扎实推动工商联事业高质量发展，以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为抓手，强化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持续在助企纾困解难、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招商引资

0: 上下功夫，加强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培养，促进两个健康取得更大成效。
1: 8月28号，省委常委会会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请听报道。
2: 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久久为功，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项长期任务，持续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坚决扛牢责任，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明显增强，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风清气顺禁足实干的氛围更加浓厚，得到了干部受教育、发展添动能、群众得实惠、制度管长远的综合成效。下一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善始善终，抓好后续工作，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提供有力保障。会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政绩观学习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要盯紧不放纠治政绩观偏差、深化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的补齐利好制度规矩，要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以正确指挥棒引导推动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一言到底的强力震慑。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更加昂扬的精气神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效、新突破。
3: 陕西台消息，8月28号，全省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杰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安排部署近期安全生产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在把准形势任务、树牢风险意识上更加警醒警惕，在落实防汛措施高效防范应对上更加有力有序，在狠抓整改整治、强化本质安全上更加从严从实，在加强监管执法、压实压紧责任上更加敢抓敢赶，坚决遏制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陕西台消息，8月28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守正创新，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益相结合，常态化排查整改政绩观偏差、履职作风不实等问题，系统梳理成效，总结经验做法，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会议研究了中共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党组关于贯彻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意见，审议通过了政协陕西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安排意见，交流分享了考察调研成果，研究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范九伦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
1: 陕西台消息，省智能终端产业链推介招商签约互采对接会8月28号在西安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并致辞。孙大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四届九次、十次全会部署，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联合攻关，持续扩容智能终端应用场景，不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要聚焦要素保障、场景开放等重点领域，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此次对接会旨在通过需求发布、产品推介、产业对接、金融服务等形式，为智能终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搭建合作平台。现场，省工信厅通报了全省智能终端产业链发展情况，专家分析了行业发展趋势，解读了相关标准，相关高校发布了最新科研成果，链主企业进行了分享交流，多家骨干企业现场签订互采及合作协议。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我省多地近日出现明显降水，陕北南部、关中西部和北部、陕南西部出现强降雨，相关地区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深入排查风险隐患，落实落细责任措施，有力有序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请听报道。
2: 27号到28号早上，延安市宜川县出现中到大雨，云岩、丘林等乡镇出现暴雨，其中云岩镇新户村累计降雨量达到 100.5 毫米，最大小时雨强 38.7 毫米，叠加前期降水，当地把防范重点放在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上，雨停后值守不停，排查不停。在儋州街道，包村干部进村入户查看群众住房、山体和河流水位变化，对临山临河住户逐户提醒，达到条件的及时组织撤离。宜川县儋州街道高湾行政村包村干部张军红：
3: 我们接到暴雨橙色预警以后，针对高湾村的山体多、离河边的住户多的实际情况，开展了河道巡查、隐患点监测和入户安全宣传。目前高湾村撤离风险户是3户6人。
2: 目前儋州街道已转移群众89户180人，并对17个地质灾害点、7个风险区、6座淤地坝和5个山洪灾害危险区持续巡查。同样处在山洪红色预警范围的延长县，党员干部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在延长县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通过智慧防汛平台实时监测河道、水库、淤地坝的水位、雨量和流量，同时深入河道现场查看水位和行洪情况。延长县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作人员李天宇：
4: 我们实行线上智能监测、线下实地巡查的双线防控模式，紧盯水情、雨情， 抓拾隐患排。

0: 排查，备足防汛物资。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
1: 在延安市中心城区，市政人员把防汛重点放在城市内涝排水上。在二庄科路与金苑小区路口，工作人员打开检查井，清理淤泥、落叶和杂物，避免强降雨时堵塞排水通道。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中心城区市政管理二所所长杨洋：
2: 降雨过程中，我们会对市政设施进行巡查检查，如果发现积水点，我们会在一小时之内保证排水通畅。
1: 在安康市白河县，各乡镇提前做好人员避险准备。冷水镇兴隆村对避灾安置点进行清理，逐项检查应急物资。马虎镇则把防汛课堂搬进农家院落，用方言和案例向群众讲解山体滑坡、河水上涨时怎么撤、往哪里撤。白河县马虎镇岳镇村一组村民王中英：
3: 以前我对这个防灾避险知识了解不多，通过这次的让路会讲的通身易懂，我学会了很多避险那个经济撤离的技巧，掌握了自救，往后遇到险情心里有底。
4: 陕西台消息，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陕西省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领域清单日前发布，清单以面上覆盖、聚焦精度、彰显特色为导向，按照战略性新兴及未来产业、优势支柱产业、基础特色产业三大板块，归纳列示支持鼓励各级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的29个领域、112个方向，涵盖陕西“十五五”规划重点发展产业、万亿级产业集群以及重点产业链、产业创新集群。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清单是省内各级政府加强辖内政府投资基金布局规划和投向指导的重要依据，不在清单范围的投向领域原则上不支持。清单厘清了陕西各级政府投资基金投向的边界，引导政府投资基金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加力支持产业升级、创新能力提升和小微民营企业、科技型企业孵化，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对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等关键环节的支持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5: 全面深化改革陕西实践，不靠海不沿边，宝鸡的汽车零部件如何坐着火车直达欧洲？近日首趟宝鸡始发中欧班列给出了答案。更重要的是，在这趟列车的背后，宝鸡港务区与综合保税区首次实现深度牵手，一场区港一体联动发展的改革实践正在让宝鸡制造出海更便捷跑出加速度。请听报道。
6: 这里是位于阳平镇的宝鸡港务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在我身后的这趟列车上满载着宝鸡本地产的汽车零部件，而它也是宝鸡本地始发的首趟中欧班列。
7: 此次发往俄罗斯的这批汽车零部件有90台套，货物总重达到170多吨，价值700余万元。过去宝鸡的汽车零部件出口大多依靠公路转运至沿海口岸，中转环节多，运输成本高。此次班列的成功首发得益于宝鸡市正在大力推进的区港一体联动发展机制改革。宝鸡港务区发挥铁路物流枢纽的通道优势，实现了本地报关、就地查验、直达发运的一站式服务，通关时长压缩超过60%。宝鸡港务区管委会副主任戴志：
8: 依托宝鸡港务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直接发运，这标志着宝鸡本地货物专列正式开通，宝鸡成功打通了宝鸡产、宝鸡装、宝鸡发完整闭环供应链体系，用好中欧班列通道优势，培育外贸新业态，服务宝鸡优势产业出海，助力全市外向型经济提质增效。
7: 货物能在家门口便利出海，宝鸡综合保税区是关键一环，就是将综保区的开放平台优势与港务区的班列通道优势叠加，让企业出口更顺畅，成本更低。面对宝鸡不靠海不沿边的地理现实，宝鸡综合保税区创新推出保税物流加中欧班列物流体系，货物在区内完

0: 成报关、查验、集拼后，通过信息化手段与港务区无缝对接，短驳至阳平铁路枢纽直接发运，全程封闭运输，中途无需开箱查验，极大降低了物流成本和货损风险。宝鸡综合保税区国际物流公司负责人杨鹏飞，
1: 在企业备案、账册设立等环节提前保姆式陪同办理，在企业正式入驻时第一时间完成各类资料的准备工作，货物在仓库集拼装箱完成后，专班跟进办理通关手续，做到当日提交、当日审批、当日办结，大幅提升了通关效率。
0: 截止今年七月底，宝鸡综保区已全面实现货物本地报关、就地查验、直达发运的一站式通关服务。今年前七个月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额6.42亿元，进口货值首次突破2亿元，依托区港一体联动发展，一条内陆地区外贸货物出海的新通道正在加速形成。宝鸡综合保税区事务中心副主任唐红，
2: 下一步我们要持续深化区港联动，立足宝鸡辐射周边，发挥陕甘宁毗邻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扩大保税物流加班列发运规模，更好地服务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助力宝鸡罩走得更远。
3: 由省政府主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榆林市政府联合承办的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今天在榆林市举办，为期3天。请听陕西台记者曹媛媛的报道。
4: 本届大赛以技能成就梦想、技能兴陕报国为主题，坚持公平公正、绿色安全、节俭务实、开放共享办赛原则，为广大技能人才展示精湛技能，相互切磋技艺，搭建平台。大赛围绕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设置22个竞赛项目，涵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分为8个市赛选拔项目、10个国赛精选项目与4个省级特色项目，全面对标市赛、国赛技术标准和国家职业标准。全省各地市、西藏阿里地区、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等陕西对口支援地区组建14个代表团参赛，共562名选手、207名裁判参加，整体人数较上一届增加了30%。省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孟庆明：
5: 赛项内容完全贴合企业岗位实操需求，实现以赛育才、以赛选才、以赛促产，推动技能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同时，本届大赛邀请新疆、西藏协作地区代表团参赛，进一步拓展赛事辐射范围，充分体现区域技能协作、技能共建的办赛格局。
4: 大赛期间同步举办技能人才成果展、技能表演绝技绝活、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研讨会、技能小课堂、榆林劳务品牌展及百日千万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等活动，全面释放赛事综合价值，打造可展示、可交流、可借鉴的技能盛会。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邵洪强：
6: 观众既可以近距离地感受智能制造、数字技术的最新应用，也能在非遗技艺、陕西美食等互动展区动手体验。现场还将开展技能小课堂等特色活动，组织部分赛项专家和技术能手面向观赛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让技能大赛从选手的赛场变成大众的课堂。
7: 陕西台消息，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将于9月15号到10月14号在商洛市举办。本届艺术节将通过惠民票价和线上云展演等举措，切实提升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
3: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建军、刁坤，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李红杰。感谢您的收听。
8: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9: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0: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1: 妈，我明天提前。

0: 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4: 回来啦，儿子。
5: 哦，
4: 累了吧？
5: 嗯。
4: 饿了吗？
5: 哦。
2: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5: 去。
4: 你带什么回来了？
5: 没带什么。
4: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5: 我什么也没带啊。
4: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6: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
5: 我回来了。
2: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5: 哎呦，你真棒。
4: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5: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7: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8: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9: 说。
8: 我想买双球鞋。
9: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8: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9: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8: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0: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9: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8: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9: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8: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0: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1: 我最近有个烦恼，我觉得我们家可能破产了。妈妈去超市买东西，连2毛钱的塑料袋都买不起了。
12: 一共8选，您需要一个袋子吗？
13: 哦，不用，谢谢，我有布袋。

0: 会存起来拖地。妈妈，我们家是不是破产了？
1: 买东西用布袋可以循环使用，也不会产生难以分解的垃圾。我们家离你的学校只有2公里，骑车的话呢，既锻炼身体，避免路上拥堵，也不会有尾气。洗过手的水还是很干净的，虽然不能喝了，但是拖地还是很方便的，而且还节约了水资源。
0: 我知道了，这是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要低碳生活。
1: 对了，妈妈刚买了新的节能灯，等你爸爸回家了，我们一起来换新的灯泡吧。
2: 好呀。
1: 低碳生活，拥抱未来的美丽。
3: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我
4: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5: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6: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7: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6: 感受延安魅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玲。
9: 我是王燕，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6。
10: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8: 1939年8月29号，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毕业典礼上讲话，指出目前中华民族的任务是：第一，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第二，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第三，要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1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9: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成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履职担当指明了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12: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气象局把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严格落实13161递进式气象服务，跨部门协同联动和高级别预警教育机制，今年已靶向发布预警信息2732期。市气象局副局长李文高：
13: 我们将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绷紧防汛减灾之弦，紧盯后期强降雨、强对流天气， 不断提升预报精准度，抓实风险提示，科普宣传，补齐工作短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各项工作，用迅。

0: 期服务实际，检验学习成效。
1: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今年以来，宝塔区非遗保护中心立足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业区核心区建设，高质量抓好非遗六禁活动，高标准推进非遗资源普查，全面完善非遗档案与数字资源库，全力保护好地方文化。宝塔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张学强：
2: 我们将持续升级红塔形传党建品牌，持续挖掘本土非遗资源，建强传承阵地，做强节庆品牌，补齐文创开发短视频传播短板，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以非遗赋能乡村振兴，脚踏实地做好传承保护各项工作，交出经得起群众和历史检验的文化答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宝塔区凤凰街道办事处西沟社区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出发点，持续完善分层分类治理体系，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落到为民造福上。宝塔区凤凰山街道办事处西沟社区党总支书记孙丹生：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基层干部履职尽责指明了方向，让我深受鼓舞。接下来我社区将坚持学用结合，紧盯山体沟道后管护工作、老旧小区无污染小区的治理、矛盾化解、便民服务等重点工作，逐项梳理现实问题，做到真查实改、厉行厉改，脚踏实地办好群众身边实事，切实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增新光，添农彩，延安再进发。
5: 接着来回顾时政方面的消息。本周五8月28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带领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在西安拜访中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并与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李占明、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杨立龙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
6: 王海鹏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庆油田对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加快建设一元四区和现代能源化工等7+25产业链群，更加深度融入和服务全省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长周期谋划，加强系统性合作，在加快油气产能释放、原油生产供应、油气生产配套服务、产业优化升级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进一步探索拓展新发展阶段启地合作的新模式、新路径，在服务国家能源安全大局和全省稳增长全局中实现优势互补、相互赋能。
5: 李占明感谢延安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对长庆油田在延生产建设的支持帮助，表示将主动对接省委部署要求和延安发展需求，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增储上产和原油供应力度，持续谋划拓展在延业务，推动双方合作走深走实，为延安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贡献力量。市领导刘凯参加座谈。
4: 增新光，添农彩，延安再进发。
6: 本周四8月2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服务业稳增长等工作。
5: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新形势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的新趋势、新规律、新特点，扛牢政治责任，站稳人民立场，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要强化问题导向，精准发力， 全面摸排核查线索，在依法严厉打击六八的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深挖彻查网络非法放贷、舆情敲诈、恶意索赔等新型违法犯罪，坚持打散破网、打财断血同步推进，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纪法协同、部门联动，用好会商研判、线索移交、挂牌督办等机制，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重点人员防范整治，深挖利益链条，提升办案质效，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6: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

0: 农业效益，确保农户稳定增收。
1: 甘泉县崂山乡杨庄柯村的西红柿也大面积成熟，红彤彤挂满枝头。乡村振兴中，杨庄柯村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设施农业，全村建成西红柿种植大棚41座，目前已累计上市4万多斤。种植户惠勇告诉记者，
2: 我们的产品基本上就不打农药，口感非常好。在政府今年部的猪料部膜肥进行大量支持，小路现在还是一天比一天好，大家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好。
1: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我市立足各地农业农村资源丰富，类型多样优势，在打造特色产业上下足功夫，着力培育品质优良、特色鲜明的土字号、乡字号产品品牌，形成了延安特色乡村品牌矩阵，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了根基，为群众幸福生活稳稳托底。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继续来回顾本周的你好行安。唢呐是陕北地区民间世代相传的一种吹奏音乐，其中堪称陕北一绝的子长唢呐最具代表性。近年来，子长市积极挖掘保护传承民间优秀文化，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让这一陕北大地上的传统艺术瑰宝在传承中创新发展。关注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5: 一曲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时而悠长，时而高亢。吹奏者焦仰亮今年已经70多岁，几十年来他一直和唢呐打交道。在他看来，唢呐表达的远不止喜庆和热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子长唢呐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焦仰亮，
6: 这是一个陕北耳熟能详的一首民歌，他这个表现的也非常丰富，又带一种思念，又有一种恋恋不舍的一种感觉。
5: 子长唢呐是陕北大唢呐的典型代表，是黄土高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史悠久，代代相传，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征。过去民间吹奏多以五人为一班，逢春节秧歌、转九曲等场合都能听到唢呐声。对一代代民间艺人来说，学艺往往从跟着师傅打下手开始。同样是子长唢呐非遗传承人的赵志海，8岁就开始跟着学艺，最初打锣打鼓，16岁出师，18、19岁就开始带徒弟，如今他带出来的徒弟又开始收徒。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子长唢呐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赵志海，
7: 8岁上开始学吹奏，从倒乐倒鼓，我从16上我就出师吹上，然后陪个18、19个就带上徒弟。
5: 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没有变，唢呐的演奏方式却有了不少变化。过去常见的五人组成的吹打班子，现在多人合奏越来越多，一些演出还加入电子鼓、电子琴、萨克斯、长号等乐器，演奏曲目也从传统曲牌拓展到民歌、道情、小曲等，表演场景从村落、月落走上了更大的舞台。如今子长市一些中小学校也开设了唢呐社团，请专业老师进校园授课，孩子们从识谱指法学起，过去主要靠口传心授的民间技艺，如今有了新的传承课堂。子长市秀岩中学学生栾延浩，
8: 我从小就十分喜欢唢呐，每次听到唢呐的声响我都十分的开心，有幸参加了唢呐社团，通过2年的学习，我不仅掌握了唢呐的理论基础知识，唢呐吹奏能力也进一步的提升。
5: 2021年，子长唢呐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当地还通过组织艺人培训、邀请专业教师授课等方式，继续保留传统曲牌和吹奏技法，同时探索新的编排和表演方式。子长市文化艺术培训中心副主任马小红，
9: 我们将坚持保护为主，讲究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理念，持续深化师徒传承模式，通过请进来的方式常态化开展好唢呐艺人集中培训工作，把非遗技艺融入校园，从小培养青少年

0: 传统文化兴趣，让这门老手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陈亚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者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2: 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欢迎你继续来锁定你最认可的这家电台，来收听我们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每天的这个时候在电波当中陪你一块儿听听歌聊聊天。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来关注 SYMM0321 给肖辉留言。同样呢，大家所推荐到的每一首歌呢，肖辉都会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来跟你一起去分享。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支歌是来自于谭咏麟的《最爱是谁》。